0: 不亲近，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较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我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又到一年毕业季，每一次分别又是每一个新的开始。和过往道别，让我们心怀感恩，迎接未来。今天邀请您一起聆听张爱玲16岁离开圣玛利亚女校时的临别赠言《心愿》。心愿表达了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和对母校深厚的期望和热爱，以及决心为母校争光的思想感情。心愿，张爱玲。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利亚女校虽然已有50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污染，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至于米开朗基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亦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他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安全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2: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八点呢要聊的这个事儿吧，也挺有意思的，
2: 因为可能考虑到大家都吃过早饭了，
1: 吃过早饭了，
2: 不馋你们了。
1: 哎，那我们茶余饭后来聊点这个事儿啊。
2: 聊什么呢？
1: 来聊聊你人生中的小概率事件。
2: 小概率事件？
1: 对，就是你人生中概率最小的一个有趣的事儿
2: 啊。
1: 对，就这个事儿，你后来想想，我天，怎么能发生的呢？
2: 给大家，你来 for example。
1: 哎，比方说啊，我经常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经常会感觉是不是楚门的世界哈？
2: 呦呦呦，啥事儿？
1: 很神奇的点啊！
2: 啊，
1: 比方说，我想给一个人发信息的时候啊，
2: 他就正好给你发信息。
1: 我有可能刚点开他信息就过来了。
2: 哇，
1: 经常，
2: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你们联系本来就比较多呢？
1: 也不是。我再说一个
2: 啊，
1: 就前两年我去那个泰山旅游，
2: 嗯，
1: 去泰山爬泰山去嘛。完了以后呢，我坐高铁上的时候，我在想，我当年有个大学同学就是泰安人，
2: 结果，
1: 然后但是他大学上到大三的时候呢，他就不上了。
2: 哦，不上了。
1: 对，大三大二的时候他就不上了。
2: 嗯。
1: 叫啥名我就不说了。
2: 嗯，
1: 完了以后我当时想，我不知道能不能碰到他。我在高铁上想，我能不能碰到他。
2: 没想到下了高铁第一个人看见了就是他。
1: 我正在想的时候，我一抬头，他就从高铁的车厢里面走过来了。
2: 还没下高铁呢。
1: 没下高铁。对对，我心里面正想这事呢。我想，哎呦，到泰安去，我那儿有没有熟人啊？是不是有大学同学在那边？
2: 哎，就可能让你想到他了。
1: 正想着。
2: 那这个有点太巧了。
1: 就这么巧，你是吓人吗？你真是
2: 吓人。
1: 对，那各位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概率最小的有趣的事儿啊？就是你曾经发生过。还有一次，比方说我现在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就是我去南京上学嘛。
2: 啊，
1: 南京上学呢，你知道我们那会儿就是从新义老家呀到那个南京的时候呢，
2: 嗯，
1: 它是夜里头大概是四点多三四点钟才能到，有的时候
2: 啊，
1: 我巧不巧的有那么两回啊，我就是那个三四点钟，但是你要再等地铁，
2: 嗯，
1: 还需要个半小时呢，
2: 嗯嗯，
1: 对吧？完了以后呢，我到那儿以后我就遇到个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2: 跟你长得，结果你看，哦，我原来是前面是一面镜子。
1: 我当时想，哦，这太巧了，我做什么动作他做什么动作，我长得一模一样。完了以后呢，我想这也就算了，对不对？
2: 嗯，
1: 因为我在肯德基里面遇到他的。
2: 嗯，
1: 有一次正好我跨年的时候，正好又跨年，我在那个仙林上学嘛。
2: 嗯，
1: 仙林完了以后我又去肯德基，然后去当时过什么跨年啊之类的，然后我正好在那等我舍友。
2: 你又遇见
1: 肯德基里面。我又遇见他了。
2: 然后那为什么他，你做什么动作他做什么动作，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就是反正你就是谈吐吧。
2: 很像。
1: 哎，对对对。
2: 这俩真的很像。
1: 太像了。
2: 哎，你知道人家说，
1: 啊，
2: 就是在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平行线当中，
1: 啊，
2: 有一个人和你长得就是非常像。
1: 可能存在着是吧。
2: 对，你看大家我们去看一些影视剧，
1: 啊，
2: 你会发现多年前的一些老演员，他年轻的时候和现在的一些新演员，
1: 啊，
2: 有的就是长得非常像。
1: 是吧。
2: 对。
1: 对对对。
2: 但是你又遇到了这个事情。
1: 对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的这种就是谈吐啊，气质面相啊什么
2: 的，是很难能够一样的，对吧？因为大家经历的事情不一样。
1: 你比方说，我前天是不是刷到了咱徐州的这个，比方说咱不是咱博物馆，
2: 嗯，
1: 还是文创项目啊？
2: 嗯，
1: 包括有很多的那个有一些
2: 文创小人长得像你啊？
1: 对，有些景区上面有很多那些小人。
2: 真的假的？
1: 对吧？其实我觉得好像大家跟其中的某一个人就能，
2: 还有一个长得像魏晨的是吧？
1: 就能对上，
2: 对上是。
1: 来，各位，你人生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概率最小的有趣事件？这个事儿就怎么能这么巧呢？真是。
2: 哎，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啊。
1: 啊，
2: 吉泰建材他说的是荣盛城三期西去，
1: 嗯，
2: 马上大吉的这个方向太堵了。
1: 好，
2: 提醒到各位。
1: 对对对啊。
2: 然后还有乳胶枕，他说跟你这有点类似
1: 啊，什么样的？
2: 他说我以前做了三个梦，
1: 三个梦，
2: 哎，后来呢这三个梦
1: 啊
2: 居然真的变成了真事儿，算不算
1: 啊？这三个梦都成真事儿了。
2: 我很想知道你这三个梦到底梦的啥。
1: 都应该给你配这种音乐。
2: 什么事儿？
1: 他做了三个梦，
2: 这三个梦居然
1: 啊
2: 都成真了。
1: 那你梦里面有没有大胆一点？
2: 那再换一个音乐吧。
1: 对啊，你胆子大一点，完了以后你这个你在生活当中你遇到的，对吧？你比方说我做梦
2: 成真之后这个事儿更那个，
1: 梦到个5000万，对不对？完了以后这梦就真成了。
2: 大瓶子说了
1: 啊，
2: 龙啊，刚才听你讲的那段经历，
1: 哎，
2: 那你现在就想
1: 怎么着？
2: 你今天会不会见到苏主任？

0: 哦，一抬头就能见着他。
1: 你现在想，哎，我就想着我可能今天能见到苏姐。
0: 我跟你说，有时候我
1: 真来了。
0: 有时候我跟他就是这样的，比方说，比方说啊，就是那个我们俩苏超那个直播要约化妆，
1: 结果又约到
0: 约化妆，经常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会跟他讲，我说我可能会晚几分钟。我刚刚打开微信跟他讲，我路上堵车晚几分钟。
1: 他还跟你说，
0: 他就会说你几点到？我刚打开微信。
1: 但是你们俩应该是属于就是平时的工作交集非常多。
0: 哎、对，
1: 他正好给你发微信，这个也比较正常。
0: 哎，
1: 但是你之前说的那几个，我觉得真的是
0: 对啊，小概率对吧？
1: 真的
0: 超小概率，
1: 有点小概率，
0: 真的超小概率啊！
1: 哎、
0: 来，各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是那个就是特别小概率的有趣事件啊？这个胡德禄说高考。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坐在我后面呢是我们哎是相当于我们县里边吧，遥遥领先的状元，就坐我身后了，知道吧？人家上的是北大，
1: 哟，
0: 影响到我了，知道吧？我上的是北京大专，
1: 哎呀，
0: 也是北大。
1: 你看看都在北京呢，你说这不也是巧合吗？
0: 谁上北大，我上北京大专，有什么吗？
1: 对，
0: 缩写都是北大，这是啊。来，各位，你人生中概率最小的一个有趣事件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么巧的一个事儿？这是
1: 我很招财。他说龙啊，你刚刚说的你那些经历啊、
0: 哎、
1: 说人有的时候是有预感的，
0: 有预感吧？
1: 说真的，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0: 哦，
1: 就他会有这种
0: 巧了。
1: 他其实有的时候他与其说是预感，我觉得不如说是第六感，
0: 是吧？
1: 你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就预感到，哎，会有个什么事儿，或者会遇到个什么人、
0: 哦、哎，
1: 就隐隐约约会有这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就会是真的。
0: 对，我早就预感，就是那个买个彩票中，
1: 是吧？
0: 五百万
1: 少了是吧？
0: 就这样一种强烈预感，这样，很强烈，预感很强烈，这是啊。新冠朋友说，他说那个每次哈，他说他遇到个情况，他到咱徐州那个古鹏大厦公交站台的时候，他每次只要一从那儿走，65路刚好就从那儿开过去。
1: 哦，就是很巧，每次都卡不上那个点儿、
0: 啊。很多次了，对，他只要从那儿一走，哎，65路就从那儿
1: 开过去了。
0: 哦、
1: 哎，但是现在他可以就是看那个时间，
0: 哦、
1: 就他到站的时间，
0: 对，
1: 你可以查一下他的车次，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你就卡的那个时间去，
0: 哦、
1: 就不会错过。
0: 对，
1: 啊、但你看他巧了，对吧？
0: 哦，
1: 一立起来他说坏了，
0: 哎，怎么着？
1: 让小龙察觉到了，
0: 哦，
1: 佳佳快给他打一针，晚上要加大气，
0: 是吧？是吧？我有时候怀疑这楚门的世界全给你演的，这是。哎，怀旭说，你看抢马超，这不是今年抢马超吗？抢马超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环节是要输入一下银行的验证码吗？
1: 啊，
0: 对，他一直
1: 我也抢了，没抢到。
0: 对，他一直那个发不过来，可能是抢的人多，然后他验证码他没收到。
1: 对呀、啊，
0: 但是他又想，既然是抢，我就得赶紧要输入进去，要不然不就抢不到了吗？
1: 嗯，
0: 随便填了一个。
1: 那随便填了一个，
0: 结果给自己蒙对了。
1: 啊
0: 啊！
1: 那这是一个 bug，
0: 预约到了啊！
1: 因为我当时也抢了，
0: 随便填了一个。
1: 就你知道那个界面
0: 啊，
1: 你就完全就不动了，
0: 是吧？
1: 你说什么都没用。
0: 对，
1: 那个界面就直接卡在那儿了。
0: 对，你又急得要死，但是你这时候你验证码又要输入，对不对？
1: 关键是
0: 我随便输了一个。
1: 哎呀，
0: 哎，
1: 还有这种情况，
0: 预约到了。你看啊、哦，
1: 真的是很不容易，他们约到太不容易了。
0: 对，他可能就是心里面就想的。
1: 但是我没有预约到那个就是马超
0: 啊，
1: 但是约到了马，预约到了那个钱币。
0: 哦，钱币的。
1: 哎，对，那个钱币的。
0: 对，特别火是吧？
1: 对，
0: 每年马超啊，
1: 哎，什么超啊，什么的都是
0: 啊什么的啊。来，各位，你人生当中概率最小的有趣事件，就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巧，怎么就被你遇到了这种小概率的事件？
2: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其实挺神秘的哈，
1: 非常神秘。听大家聊这些事情，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1: 神秘。
0: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遇到很多事儿都是大概率事件，就是这事儿大概率可能会发生。比方说，我早上得来上节目啊，
1: 这事儿
0: 对吧？
1: 这有概率吗？
0: 这百分之百的概率，反正。是不是啊？苏姐来上节目，这30%的概率大概，就是这个。
1: 还有就是我来上节目呀。
0: 家里上70%的概率大概啊，是吧？哎，就是有的时候人生当中有很多概率性的问题，但有些事儿它概率
1: 就是特别巧合的一件事情，比如说
0: 就这么巧啊。
1: 本地推全国可开户啊，他说是。
0: 哦，说什么情况呢？你说说看啊。
1: 今天孩子们都期末考试。
0: 啊，对。
1: 这个概率大不大？
0: 啊。太大了，
1: 太大了，是吧？
0: 啊，太大。
1: 孩子考完试之后，那快乐的暑期生活就要开始了。然后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几个朋友们说的这个概率非常小的事情了。比如说，
0: 有小概率的。
1: 对，乳胶工厂他就说了，
0: 说什么情况？
1: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同时出现在了深圳和曼谷，这个概率呢，在数学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0: 对，
1: 这是他之前可能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遇到的。
0: 遇到过那个同学是吧？
1: 哎，对，
0: 我也遇到过同学
1: 啊，
0: 我也是，就是我正好在南京上学，我完了以后我就想，哟，你这地儿，你看真是也没个熟人啥的
1: 啊，这你怎么到哪儿都想着我得找个熟人啊？
0: 也没熟人啥的，也没人说话，人闷死了，就是坐，然后坐个电梯从上往下坐，
1: 然后呢，
0: 有个同学，小学同学。从下
1: 往上坐，然后你俩在电梯里边擦肩而过。
0: 没，我们俩就眼神非常错愕，怎么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1: 遇
0: 到这样的人？
1: 然后两个人都跑下了这个电梯，在商场里拥抱了一下。
0: 哎，我经常遇到同学，
1: 真的
0: 啊！我以前在常州也是，跟我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
1: 你不就是在常州上的学吗？
0: 我在南京上的学。
1: 哦，在南京上的学。
0: 我去常州不是工作过几年？
1: 工作对对对对对。
0: 哎，我常州在想跟朋友逛逛街、聊天，哎，这是初中同学。就这么神奇
1: 啊！这么神奇
0: 啊！经常遇同学，反正啊。
1: 哎，你知道，就是我倒是没有说经常遇到同学，但是就是我们家另外一位，就有一次我们去北京逛，就去北京玩，然后在三里屯逛街的时候，在一个卖潮牌店的衣服，他突然和一个男生两个人就在那儿说：“哎呦！”然后就听到两个人在说徐州话，
0: 我亲娘嘞，
1: 是你啊，
0: 在这儿。
1: 然后
0: 三里屯能遇到，
1: 就遇到了同学，
0: 好家伙，
1: 就真的是很巧，
0: 太巧了。
1: 对，
0: 太巧了。
1: 然后还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家人，你和你的家人的生日有没有一些关联？
0: 哎，我想想，
1: 对，你们就是家人的生日有没有一些关联？
0: 有
1: 吗？是什么关联？这其实也很巧，
0: 都是24号，
1: 都啊，真的？
0: 就我跟我媳妇儿哈，
1: 都是24号，
0: 对对对对对，
1: 儿子也是24号。
0: 儿子不是
1: 啊，对，那对，这就很巧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家
0: 啊，
1: 然后呢就是10号、11号、12号。
0: 哦，你们排好了
1: 三个人
0: 顺序？
1: 哎，顺序10号、11号、12号，除了我跟他们俩不是一个月份之外，他俩还是一个月份。
0: 哎呦喂，你还真是。
1: 对
0: 对，以后这要老二了，这得算好日子。
1: 我还不要，别套我话，
0: 真是啊。
1: 哎，但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杨咩咩休产假了。
0: 哎呦，恭喜啊！
1: 哎，真的是要恭喜啊！
0: 恭喜
1: 恭
0: 喜
1: 恭喜！
0: 对对对对，你看这人生又大喜事，家里这个添丁了，马上哦。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孩子带着财气就来了，你看这
1: 是
0: 啊。
1: 然后吉泰建材他说，小的时候和同学去掏龙虾，然后在一个洞里面掏出了一条白蛇。
0: 谁啊？
1: 哇，然后
0: 吓人，这是啊！
1: 关键是
0: 啊，
1: 他又赶紧给他放回来。
0: 那肯定得放回去，这是、啊。
1: 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掏龙虾了。
0: 对对对对，你当时有没有打伞？
1: 不然的话，他可能认不出来是你
0: 啊。对啊，2614说，平时啊，老板不来公司。他遇到个情况，平时老板是不来公司的，某一天中午呢，就提前出门了。结果老板不但来了。
1: 还
0: 专门来找的我，
1: 你看，那天你命中注定，你就必须得来上班。
0: 你发现没？有的人就是不能做坏事体质。
1: 有的人对他只要一说
0: 不能做坏事体质，一做坏事立马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1: 比如说
0: 啊，
1: 可能领导从来不找你，就像这位朋友一样。
0: 对对，从来不找你。
1: 哎，但是你那天还可能很骄傲的跟同事说：“放心吧，咱今天出来这一会儿，
0: 走，不累，这次
1: 绝对不会找你。”
0: 啊，
1: 话音刚落，
0: 老板来了，
1: 老板的电话，老板可能给你打电话了。
0: 哎呦喂，
1: 干啥呢？
0: 太巧了，这
1: 哎。
0: 太巧了，太巧了啊！
1: 另外还有这是谁呀？这是初心，他说的是、想去看海，没时间，结果单位给我安排到连云港出差，出任务两天。这个好呀！
0: 你看看，
1: 这绝对好。
0: 所以朋友们，宇宙是个自助餐。
1: 对，
0: 对你
1: 想吃啥自个儿点，
0: 你想要啥，你心里心头你就
1: 想一下，
0: 你想别人才能知道给你啥，是不是啊？
1: 对。
0: 三哥说，我曾经丢过10000多块钱，
1: 嗯，
0: 丢在了大马路边上。是一个黑色的破钱包，里面放了10000块钱，丢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回头找回来了啊，一分没少。当时以为是这，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丢10000块钱是很大的钱。
1: 那三嫂不得急坏了？
0: 对对对，
1: 非要进家门了。
0: 一分没少，对吧？所以你看，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1: 对对对，真的不假。
0: 哎、好人多啊。
1: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这个是吉泰建材，他说、有一次晚上帮朋友去送东西，
0: 送东西
1: 回来的路上呢，就发现啊有一个卡通的气球挡路了，不让走。
0: 哦，
1: 他说那算了吧，我就换条路走吧。
0: 对呀、
1: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
0: 啊，
1: 那条路上就出事故了。
0: 哦，
1: 冥冥之中那个气球其实在帮你去、对吧？去挡掉一些东西。
0: 哦，你这给我说的有点瘆人了，
1: 是吧？
0: 对，一个气球小人在给你，
1: 没有小人，人家是卡通气球，
0: 卡通气球、就想哎呀太麻烦了，算了换条路吧。
1: 对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好家伙，
1: 就很巧不巧。
0: 对对对对对，很多事儿啊、咱们顺其自然挺好的。
1: 对
0: 啊，顺其自然，
1: 真的是要这样子
0: 啊。猫猫是我说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的前天晚上，我就梦见有人告诉了我作文题目，我就冥冥中我感觉好像。就是有人跟我说了一个作文题目，睡觉嘛，早上醒来我赶紧拿出这个作文书，翻看了一个类似的作文内容，大概就是提纲啊，要如果说出了这个题我应该怎么写，对不对？
1: 嗯，
0: 紧急也背诵了一篇，果不其然，考试题目和梦里的一字不差。
1: 哎，这个不就跟我刚才说我中考的时候
0: 啊，
1: 对，梦到了，不是梦到
0: 了，
1: 就早上突然想到了那个语文的那个、古文的解释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哎，就怎么就这么巧呢？
0: 就这么巧，你知道这什么？人这分拿的比你多，人家是作文
1: ，对，我那叫一填空。
0: 对对对对，你填空题给你压中了，人这是作文题被自己压中了。
1: 那这个太牛了，
0: 有如
1: 关键是他还有时间再去背那么一小段，
0: 哎，
1: 那这不要问了，
0: 真可以，这分就该。你拿
1: 直接就高了。
0: 哎，老话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心里头默念什么东西，就在某些地方就一定会听到他的声音。真是
1: 中奖中奖中奖中奖，
0: 万一
1: 这话不能让我们说，
0: 好寓意啊，真是。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金足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简单生活，开心多一点，不急不躁，一路好心情。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8: 大家好，我是苏苏。
9: 大家好，我是小龙。
8: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活。
1: 来了来了，又到了娱乐海青年欢乐阶段了。大家好，我是文化人苏苏啊。
0: 大家好，我也是非常有文化的龙仔
1: 啊。我们这是我企图自己成为的一个
0: 人
1: 生 IP。为什么刚进了八点档，我们就可以自诩文化人了呢？因为
0: 什么？就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节目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节目，
1: 是的是的，
0: 再加上呢两位主持人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
1: 学富五车露底
0: 才高八斗
1: 露米
0: 啊，啥家伙，反正是有些文化艺术细菌在身上的
1: 啊，
0: 所以我们话题一般也比较高深哈，
1: 是
0: 想让各位来说看，如果可以和一位古人喝一杯茶
1: 啊，
0: 就一杯茶的功夫啊，你选谁？你想问问他什么事儿？
1: 我肯定想问问我祖先啊。
0: 哦，你想问问那个，
1: 我跟那个吉泰一样，就想和苏轼一起在云龙山上喝杯茶。就想让他一起来听听他原来眼中的云龙山和现在眼中的云龙山的一些变化。
0: 对，想跟苏轼喝。
1: 对，苏轼你最好带着你弟弟啊，因为毕竟他才是我的祖先。
0: 哦，您按照那个家谱上的话，您是苏洵那一脉。
1: 都是苏洵
0: 啊，不是苏
1: 辙
0: 啊，对，
1: 没有，
0: 不好意思，
1: 文化跟我来。
0: 苏辙那一脉，他弟弟那一脉，
1: 他弟弟啊，
0: 哦，
1: 就是我们
0: 明白。
1: 就是为了捞哥哥，
0: 哦，
1: 救哥哥，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白，就希望跟祖先一起喝一杯茶。
1: 对，希望喝。
0: 但是我建议你跟他喝茶的时候，你别说太多话，免得引起他情绪波动，我们背不完。背不完。
1: 背不完。
0: 知道吧？对对对。天上宫阙啊，什么又恐琼楼玉宇的这个。
1: 那不挺好的吗？就写给我祖先苏辙的呀。
0: 哦、
1: 啊、
0: 对。
1: 你以为是个情诗吗？
0: 哦好。来各位，如果和一位古人可以喝一杯茶的功夫，你选谁呀、
1: 啊？
0: 太有文化了，我们真是。
1: 对啊，就这个话，大家一起来想一想。
0: 对对，
1: 啊、
0: 这个他，我觉得我们听友里面没有人答得出来这话题。今天
1: 你看，还有这个蚱蜢婆婆就说，那必须是苏轼，我得劝劝他，
0: 哦、
1: 少让苏的祖先给他操操心，
0: 是吧？
1: 少让弟弟操点心。对呀、
0: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如果能够跟一杯跟一杯古人、
1: 嗯、
0: 跟一位古人喝一杯茶，
1: 喝一杯茶，这个茶我们这个一杯茶可以是高盏的，就是主人杯的那种，
0: 嗯，
1: 咱能喝的时间长一点，
0: 对，
1: 咱就吸溜着抿着喝，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问他很多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不仅仅是
0: 啊
1: 一个交酒盅干了啊，
0: 对对对，他们说那个苏轼苏辙和苏洵是不是最后
1: 三苏啊？
0: 三苏坟就是埋在一起了，对吧？好像在河南，好像是。是吧？
1: 对，但是他们我们都是眉山
0: 哦，
1: 四川眉山啊，那一
0: 那一路走过来，
1: 那一脉下来的。
0: 对对。
1: 当然，刚才特别特别有意思，说和古人一起、
0: 哎、
1: 要喝杯茶，
0: 哦、
1: 然后德国就说那我就要选择苏苏。
0: 哦。
1: 底下战护局特中说这是古人，不是美人。
0: 这是。
1: 你们。记混了、
0: 对对对，
1: 是喝古人喝，
0: 跟他就别喝茶、啊、喝酒吧，这是啊。
1: 还有朋友想喝李白喝，让他少写两句，
0: 哦、对，少写两句是。
1: 嗯
0: 啊，来各位，如果可以和一位古人喝一杯茶的话，那么你选谁？因为我们最近连我们俩要硬凹文化人设，
1: 文化人设，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我们在文化这条路上主打的就是硬凹。
1: 没办法、哎，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呢，没有文化，我们可以应援。
0: 对，
1: 应援不是应援粉丝啊，就是硬给他圆起来、哎、啊。
0: 对，这个二哈对兔子说，要是我选一位古人喝茶的话呢，
1: 啊、
0: 可能不够。
1: 哦，
0: 我希望和唐朝所有的诗人搞一次团建。
1: 啊，那进去你都没话说。
0: 我带着任务去的、
1: 啊，
0: 我绝对让他们多喝点酒，喝完酒直接睡觉。就不让他们喝晕乎的，就不要写那么多词了。
1: 你看你们这个就是这样子，
0: 任务去的
1: 我、
0: 啊、
1: 我其实就想让他们多写两首诗、
0: 啊、
1: 因为这些诗是和我们相关联的
0: 文化瑰宝、啊、
1: 接下来你想啊，咱们子孙万代开始背的时候、
0: 哎、
1: 就说当年有一个奇景、
0: 啊
1: 哎
0: 啊、
1: 然后这个、
0: 啊、
1: 我们的、
0: 哎、什么
1: 2026年文豪苏苏
0: 哦，
1: 和公元107年的苏轼，他当时来徐州当知那个，他们俩来品茗，
0: 哦，
1: 他俩共同写了一首诗，你呀都能背着，都能带着咱们背。
0: 啊，他来的时候，他就跟你一起写，
1: 对不对？
0: 哦，对对，
1: 千年的一些对话。
0: 您是什么文豪？
1: 文豪。2026年当代大文豪，
0: 哦，你为什么要文阿豪啊？
1: 我是文阿豪，
0: 你不是文豪
1: 、
0: 哦、
1: 文豪、
0: 哦、文豪
1: 大文豪啊！
0: 哦，我以为你要文我们台主持人，这是这个。还好说，我想见一见王羲之啊。
1: 嗯，
0: 王羲之好像临沂人是吧？
1: 你别管他，
0: 是吧？
1: 咱不问出处啊。
0: 对，让他给我写一幅
1: 装品作品，
0: 写一幅字当那个传家宝。
1: 哎，王羲之的字是真不错。
0: 对、嗯、对对对，
1: 真，因为有些字有，比如说草书啊，这个张旭的草、
0: 哎，
1: 咱确实看不明白。
0: 哦。
1: 但是感觉到他的那种样的潇洒挥毫的那种感觉。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羲之的字，我就是觉得是真爱。
0: 我跟你说啊，我当年写字儿啊，我写字为什么不好看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进错班了，当时。
1: 你进的是？
0: 我进了一个书法班
1: 啊、哦，
0: 但是书法班呢，人家已经学到后期可以写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随便写了
1: 啊、
0: 哦，不是楷书了
1: 啊、
0: 哦。哎，我就跟着人瞎画了，反正。
1: 我想问一下，多少的小伙伴
0: 哎
1: 写临摹字帖的时候
0: 哎
1: 学的就是颜真卿
0: 哦。对对对对，
1: 哎，那个字太漂亮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可以和一位古人喝一杯茶，那么你选谁呢？这是
1: 有朋友说秦始皇，必须秦始皇。那你想问他啥呀？
0: 秦始皇，
1: 但秦始皇确实哦，
0: 啊，
1: 确实
0: 哦，
1: 我觉得和哪位古人一起聊都能聊到，
0: 都能聊。
1: 我甚至就是跟那个叫什么郑家大院的那个大树，500年的大树，我觉得跟他聊，他但凡能回答我，我也觉得能学到。
0: 您还愿意跟树？

0: 愿意啊。
1: 哦，
2: 而且你有灵性，
1: 有灵性。这个跟老秦喝一杯是秦始皇的意思吗？
0: 是是是
1: 啊，就是到底在不在宫殿里面大丹丹小丸丸？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就是这种样的说法啊，对，有的是小说，有的是为了博流量的那种样的瞎说
1: 啊，对，
0: 也有的呢是一些史实。但是一般你看现在是考古啊，什么不太说秦始皇陵啊这些故事啊。
1: 对对对啊，先宝说我买一本这个哈，准备研究研究。我看这什么呢，叫
0: 年少早识苏东坡。
1: 哦，这个就是小的时候
0: 一定要学。就是我觉得我年轻少的时候可能会喜欢苏东坡的，是以为他在哪摔倒就在哪吃饱的这种样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后来我觉得他面对挫折的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感觉才是应该更是我们这个年纪该学的。
1: 对对对，哎，前段时间我还就是节目里面就分享了说那个就是苏东坡的遗言嘛，
0: 啊，
1: 就是拙劣极差嘛，
0: 啊，嗯，对
1: 对，四个字嘛，拙劣极差，
0: 极差啊，
1: 就你在很多事儿上，然后你如果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其实有的时候
0: 硬就是付出了所有，或者是硬撑的那种样的感觉。
1: 对对对，我最近又在看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了，就是那个王阳明的故事。
0: 哦，他也有很多，
1: 我觉得要是能够跟他喝一杯茶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挺好的。
0: 你想和王阳明说什么？
1: 哎，我前两年看一个故事呢，说人啊，人总是想去登高，你看还有高空作业症什么的，
0: 登高望远，
1: 对
0: 对，他的是工作啊。
1: 有一次呢，这个王阳明啊，他55岁的时候啊，
0: 嗯，
1: 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弟子呢一起去爬山
0: 啊，
1: 这山也挺高的，一般人还不好爬，
0: 没有像我们141米是吧？我们的这个非常险峻的云龙山，
1: 再加上呢，就是王阳明爬山的时候又没有这个夏尔巴人啊，
0: 啊，
1: 又没有氧气瓶什么的
0: 啊，
1: 但你说就爬下来，他带着他弟子去爬吧，你知道他弟子又都是读书人，
0: 是
1: 爬山有爬一半爬不上去了。
0: 哦，他可能不太运动，长期的就是文化人嘛，啊，
1: 对对，爬不上去，你说这咋着，嗯，但是他自己就爬上去了。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些徒弟啊这些学生们就说，哎呦老师你看我们这么年轻
0: 啊，
1: 对吧，您都这是你怎么就能爬上去呢，
0: 能往上爬，我们怎么就爬不上去呢？
1: 对啊，这老师就给学生说了一句话，叫我记得不太清了，大概意思应该叫山高万仞只登一步，
0: 啊，
1: 就大概意思是咱别在山底的时候咱就想着咱得爬那么高山，爬特别特别特别高，得多累的，不累死了吗？这是就跟我每年就站在那个麦田边上，我要想我割麦都割累死了。
0: 哎，是其实
1: 哎，其实我们山即使再高，但咱们只要登那样一步，
0: 是的，
1: 对，咱只考虑我走完这一步走下一步，走完这一步走下一步就行了，
0: 就是我们的低计划不要定的太宏大，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要当广播台第一名
1: 啊，对对对，
0: 哎，不能太累了，
1: 对对对，嗯，不能，对啊，就是当副主任当主任，别想这些，
0: 太累啊，
1: 太累太累，
0: 把今天节目做好，
1: 对对对，
0: 哎，
1: 就当下有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
0: 哎，
1: 你就发现自己轻松很多。而且我后来想了一下，其实很有道理啊。他们说，你看我有时候从这个徐州开车回新沂的路上，他们说这个你的灯光只能照50米，
0: 是，
1: 但你依然能够跑完全程，
0: 对，
1: 对吧？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只能看到眼前的这几步路，但是你跑完这几步，
0: 你把这几步路跑好了也行啊。
1: 哎，
0: 就是像五月说的，今天比昨天有进步不就行了吗？
1: 哎，有道理，啊，
0: 对呀，
1: 啊。哎，我最近反正看。我就发现这些古人他们真的
0: 很有智慧，哎，
1: 很有智慧，
0: 人家终极一生讲的这些经验，嗯，
1: 哎，
0: 你这是属于站在巨人肩膀之上，
1: 对对对，
0: 直接吸收了，
1: 哦，啊，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头疼的事儿啊，你在痛苦的事儿、纠结的事儿啊，
0: 先把前边的几点捋顺了，
1: 对，
0: 你不能抓手就抓得多跟毛线似的，你都查不清楚，
1: 哎。所以人很多时候啊，就是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去书里找，哎，也能找到，
0: 都有答案。
1: 啊，
0: 其他还说我太现在特别想的和陶渊明一起喝茶，
1: 哦，悠然见南山吗？嗯，
0: 顺便问他一下，桃花源记里头的那个世外桃源，
1: 哦，
0: 是真的，
1: 哦，
0: 还是你的一场梦，
1: 哦，
0: 还是你的理想世界？
1: 对，
0: 啊，
1: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吧，
0: 哎，
1: 对吧？然后你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桃花源，
0: 对。其实你就说，
1: 哎，
0: 就是你的舒适区，
1: 哎，对对对，
0: 哎，对吧？你比如说你特别爱喝茶品茗啊，
1: 哎，
0: 你就比如说一个下雨的天，
1: 哎，
0: 你不上班，
1: 对，
0: 一个人在家，孩子不缠你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就坐在那个角落，你就看着窗外，然后喝着茶，
1: 哎，
0: 那就是你的桃花源。
1: 对对对对对对，您这是您的桃花源。
0: 嗯，
1: 比如说宝姐桃花源是
0: 去米线店，
1: 米线店，啊，对对对，
0: 是吧？吃到一个他最爱的肉酱米线，
1: 对对对对，
0: 缝衣服上悠点子，
1: 哎。
0: 他的桃花源。
1: 对，每个人桃花源都不一样，这是
0: 啊、哦。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啊，广告的时候大家再想想，和古人喝茶，你想和谁喝？问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嗯，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延期妈妈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就是补充自己的文化知识、学会了文化，又学会了品茶。
0: 是，
1: 嗯，
0: 如果让你和一位古人喝杯茶，不能喝酒，因为古人的酒啊，他们度数不高，
1: 是，
0: 但喝咱53、46的，他容易醉，问不出点什么东西，
1: 对，
0: 或者酒后出狂言，
1: 哎，
0: 咱们就喝茶，
1: 对，
0: 品茗，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想和谁喝，在哪喝，问他点啥啊？
1: 想问问什么
0: 啊？
1: 啊，各位来想想看啊，就是要能问一个问题呢，也挺好的。
0: 哎，你看这个小夏天说想找神农喝茶。就问他能不能猜出来，你就猜猜我这个茶
1: 哦，
0: 这个岩茶
1: 哦，
0: 出自哪个地方？
1: 跟神农
0: 尝百草的那个
1: 神农不会从兜里掏出些其他东西给你泡
0: 你敢喝吗？
1: 啊、哦，对，
0: 你没事，他能救你。
1: 他们说神农好像是一个组织，对吧？不是一个人就尝了百草，是一帮人尝试了。
0: 他是有一个
1: 啊、
0: 我觉得他有一个人具象化的一个人，因为你看咱徐州啊，还有那个神农的一个
1: 哦
0: 一个大的雕塑，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他是好像把它具化成一个形象、
1: 对他们听说这个就跟我们二妮儿一样。二妮儿不是一个人，
0: 是个组织，
1: 是一帮人哈、
0: 而且那个时候他说的产地能和现在对得上号吗？他知道福建在哪儿吗？
1: 对，爹爹说一杯茶的功夫呢，我想让诸葛亮挑战一下出师表。
0: 是，
1: 哎，要不苏总也来挑战一下，这什么事情？
0: 我这个出师表啊，我看他第一段、第一句啊，就是他在就还对啊、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啊、这个是还是对的啊。完事之后就开始啊，今天下三分，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哦，
0: 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假寐，盖以诱敌。
1: 这是
0: 谁家新叶深？谁家新叶着春泥？淡妆浓抹总相宜。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1: 哦、
0: 那后面不加醋。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山城水复疑
0: 无路，尔来二十又一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1: 这都查哪儿了？
0: 千里贵流行，月是故乡明、春江潮水连海平，陛下亦
1: 亦宜
0: 自谋以自取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季来财，五魁首，六六六啊！
1: 你怎么还皇上全了呢？这是
0: 当今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后遂无问津者、这行孙，孙行者，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这是出师表吗？
0: 太棒了
1: 对对对、很好，这个叫什么出丑表是吧、出丑啊，老
0: 还有朋友说你背别念，他这个玩意儿你换谁谁能背出来，
1: 背不出来呀、这个、
0: 对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如果能够跟一个位古人喝一杯茶、那么你想跟谁喝茶，讲讲原因好不好啊？
0: 哎，小小朋友，
1: 哎，小朋友说必须是李白啊，希望愿为你我愿为你我此杯茶作首诗、流传世世代代哦，此时此刻正在喝茶呢，是不是？
0: 对，
1: 哦，在家里面喝茶呢，
0: 喝一杯茶。
1: 嗯，
0: 战户局特工说颠颠这个诗啊，
1: 哎，
0: 有魏晋风骨。魏晋风骨你就说它融合的比较好是吧？唐宋诗情
1: 哦、
0: 潇洒，明清白话、居然还有聊斋
1: 哦，我的天哪，
0: 但是它还有英文呢， make 后面不加兔，
1: 对啊，
0: 沉醉不知归路， make 后面不加兔，
1: 这都行，这都行，这是啊。
0: 还有一粒尘埃、他比较厉害了，他说他也想和苏轼在我们徐州观景台上喝、给他科普航天知识
1: 啊。为什么要科普航天知识？
0: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嘛。
1: 给他讲一讲现代人的知识是什么。
0: 现在人的星辰大海和古人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啊、这个试试说就是要选的话。

0: 会选老子
1: 啊？
0: 哦，对对对，
1: 选老子
0: 啊，跟他学道德经呢
1: 啊，
0: 嗯，骑牛的，
1: 行吧，
0: 来学怎么骑牛是吧？
1: 行吧，行吧，
0: 哎啊、简历说要想找的话，找曹雪芹老师一起喝杯茶，
1: 跪求后四十回，
0: 都说那个他写了前八十回，后面四十回不是他写的，
1: 对，就感觉到文风啊，
0: 哎、
1: 这个剧情走向啊不对路子，
0: 对对对对啊。这个 uncle 巴基说，你要这么说的话呢，那我就得问一下我们家老祖了
1: 啊，
0: 封神榜的时候咋不收会员费的呢？哦，姓姜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啊、哦，姜子牙，
1: 嗯，
0: 这封神榜上面还得收会员费才能上封神榜啊。
1: 啊，那个时候你不要998，
0: 哦，
1: 不要698，
0: 对对对对，
1: 198先入会啊。
0: 啊。向阳人生说，要想喝的话呢，还真的想跟陶渊明好好的喝一杯茶，
1: 是
0: 问问他桃花源到底在哪儿，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1: 嗯，
0: 我也想尽情享受一下叫不复抽烟与外人间隔，
1: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那种感觉，不知
0: 对吧
1: 啊、
0: 哦，就有的时候人自己就有自己的桃花源。
1: 嗯，
0: 我觉得你看刚才那个小小朋友，人家自己在家里面喝茶，那可能就是他的桃花源。
1: 对呀、
0: 啊，
1: 不复抽烟
0: 啊、哦，
1: 不与外人间隔。
0: 对对对，安安静静的。
1: 是，还有这个庸人自扰说，我有个问题，
0: 哎，
1: 李白，
0: 李白，
1: 哎，人家是李白啊，你要不要打李白
0: 啊？
1: 李白，
0: 李白怎么了？
1: 李白不是个酒猫子吗？
0: 哎，人好喝，爱喝而已。
1: 人愿意给你喝茶不？
0: 哦，
1: 人不得干干干呐？
0: 哦，人得喝酒，
1: 哎，
0: 再跟他撸个串儿。
1: 李白喝酒诗百篇吗？
0: 哦、啊，人不爱喝茶，反正
1: 是我刚才还给龙仔在广告期间说呢。
0: 哎，
1: 我说如果我要是请李白喝现在的咱们的茶酒，嗯、
0: 哦，
1: 他一想哇这么甘甜、
0: 嗯，
1: 对吧？再给他介绍一些现代的一些科技，
0: 哎，
1: 他那个诗就得是、
0: 哦、
1: 云龙水是。云龙湖水深百尺，
0: 哦，
1: 不及苏苏送我情。
0: 那你就老有名了，
1: 对啊，
0: 老有名了，
1: 让后人背。
0: 对对对对，啊，快乐说想跟李清照一起喝一杯
1: 啊，
0: 就跟他喝的时候什么也不问，
1: 就刚也说的嘛，
0: 什么也不说，
1: 云龙那个
0: 哦，静静的品
1: 四十回嘛。
0: 哦、
1: 啊，李清照啊，
0: 李清照，
1: 李清照，我看成曹雪芹了啊。
0: 李清照，
1: 嗯，
0: 哦，就静静的品。
1: 但是李清照，
0: 你是不是想跟古人？你是确实想跟美人喝茶、啊？我发现了这个。
1: 李清照什么也不问，啊、就静静的品，你就光看他
0: 啊、哦。
1: 那他你怎么能给他一起来感受到这个争渡惊喜贪
0: 啊
1: 欧陆的那种感觉？
0: 不是，他自己不能张嘴，一张嘴显得自己没文化了。对，就静静的品就行了。
1: 嗯，
0: 好、哦，但也不能多说了。之后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
1: 拜拜。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9: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FM 103.3 高速路况。

0: 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天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导阳金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4。

0: 不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

0: 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三四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共享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订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

0: 十支，现在每支只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至北影桥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

0: 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4: 那么

0: 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一起事故，G2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海安北出口5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并且关闭了海安北收费站双向的入口，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点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

0: 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之前提到的7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海岸北出口5公里左右发生的事故已经处理结束，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其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也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8: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8: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9: 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民法典504到506条的规定。民法典第504条是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订立合同的规定。对于这样一条规定，我们需要注意以下3点。首先一点，法定代表人的特殊地位。法定代表人实际上就是法人这个组织体的一部分，他是代表法人进行一定的行为。法定代表人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相对人实际上是可以信赖法定代表人，他有权的。那么公司对于法定代表人权限的内部限制并不能够对抗相对人，除非是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人在内部对于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否则的话这个订立的合同应该是有效的。第二点呢，在法定代表人的这样的一个越权代表的情况中，相对人不承担一般意义的审查义务。第三点，法律在这里只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所谓善意，它不是一个道德的评价，在法律上实际上是对于知情情况的一个描述。它指的是相对人不知晓也不应当知晓法定代表人越权的情况。民法典505条是关于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效力的规定。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这个合同并不仅因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而无效。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基于4点考量。首先，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因为实践中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果说让这样的一些合同全都陷入无效的境地的话，那会无谓的产生很多的无效合同。那么这样一来呢，交易安全会受到极大的威胁。然而宣告这样一些合同无效呢，又缺乏一些实质的理由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让这样一些合同全都无效的话，实际上在交易中就会增大相对人的审查成本。他就要去调查当事人是否超越了经营范围，但这是没有必要的。第三呢，这也会耽误当事人把握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

0: 其次，我们在这个工商登记的实践中，实际上是可以登记多个经营目的的。即便是让这样一些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一概无效，那么当事人依旧可以通过登记若干个多数的这个经营目的、经营范围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说，基于这样一些理由，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并不仅因其超越经营范围而无效，是这样的一个规定。民法典506条是关于合同中免责条款效力的规定。原则上来讲，当事人是可以订立免责条款的，但是法律规定在两种情形下这个免责条款无效。第一项针对的是人身损害的限制，当事人不能够约定排除人身损害的责任，这是为了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一个不良的激励，使得一方当事人肆意的去伤害另外一方当事人的人身权益。第二项规定的是针对财产损害，针对财产损害，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对故意和重大过失也免除责任的话，那么这样一种约定它是无效的。所谓故意是指追求或者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而重大过失呢是一种严重违反交易往来中的注意义务的这样一种主观状态，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注意义务。以上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合同中的潜规则你是否了解？无效合同真的全部无效吗？要素缺失，合同还能成立吗？合同履行产生争议，谁才能最终化解纠纷？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一同与您聊聊合同中的潜规则。于成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宁，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4: 从我们节目开启民法典合同编呢，很多的观众朋友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或者在相关的平台留言，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啊，我们就来逐一的给大家解决相关的难题。我们先听一听一条电话录音。
5: 你好，我去年跟人买了一个小产权的房子，当时他说能帮我过户，所以我就把钱交了，但是到今天这个房子也还没有到我手里。我就咨询律师，律师说那个小产权的房子是不能进行买卖了，所以我们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损失呢就得各自承担。但是后来我看一下那个新的民法典507条里面写的，有就是说合同不生效无效什么终止什么的，就不影响合同中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那一条吧。我现在想问的就是，我是不是可以按照合同中的约定向对方索要我的这个违约的赔偿？
4: 来电的这观众朋友啊，还真的有点法律意识，对于民法典的相关条款，哎，刚才还真说的有门有道的啊。我们想问一下于教授啊，刚才他提到了民法典合同编507条，这当中到底跟他这起事件能不能有相关的关联，他到底能不能去索赔呢？
0: 这个507条呢，其实他处理的不是我们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507条他所说的是什么呢？合同如果无效之后啊，它的效力出现问题之后，这个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是不受影响的。但是我们这里呢，当然观众朋友问的是说能不能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那合同无效之后其实就不存在，那合同都无效了，对吧？怎么能够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呢？那就不能了，那就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了。
6: 这里头啊，观众的理解可能和实体的权利和程序性的问题主要是这两个有区别。你比如说这个合同如果无效，那么无效的责任在谁？在买卖小产权房这个问题上，应该说买卖双方都是有责任，因为小产权房不能买卖，那么造成无效的这个责任可能是双方都有的，但是怎么来分担这个责任，双方可以协商。我们所说的这个争议的解决方式，它实际是一个程序性的一个东西。那么你原来约定了，比如说是通过仲裁来解决，或者通过诉讼来解决，法律说你的合同内容虽然无

0: 但是你如果约定了通过仲裁解决，那还是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
1: 嗯，
0: 并不是说你这个仲裁条款就无效。
1: 嗯，
0: 所以507条真正的意义不是去解决你实体性的争议，你到底有没有索赔权，你这个权利到底是什么，而是解决你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解决你这个争议，它是一个程序性的一个东西。
1: 刚才说到了一点叫解决争议的方法，那在我们理解啊，这给付违约金不就是解决争议的方法和手段吗？
2: 啊不，这个争议解决条款啊，它实际上是有这个特定的范围的，主要针对呢这样的几种情况。一个呢是双方当事人选择受诉法院的这样一个条款，就是咱们约定了，如果说咱们发生了争议，去哪个法院起诉，由哪个法院管辖这个问题。第二个呢，选择仲裁机构的条款，就可以不去起诉，而是去仲裁机构仲裁，也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选择检验鉴定机构的条款，因为在实践中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呢，可能需要做一个鉴定啊，或者做一相关的检验，那我们选择相应的机构去做这个检验。再有呢，就是选择适用法律的条款。这个争议解决条款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
1: 那如果说有些人说了，压根儿合同上就没写明仲裁还是诉讼，怎么办？
0: 那就你没有这样的约定啊，那你就通过诉讼解决吧。如果没有约定，肯定就通过诉讼解决了。
1: 那通常情况下，刚才这位打电话的观众他遇到的问题，如何来解决？刘律，您也给出出招。
0: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他现在呢买了小产权房无法过户，要求对方退款，那么无效合同无效的解决方式就是双方返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呢他现在可以直接要求对方返还，如果对方不同意返还的话，他们原来合同中如果有仲裁条款，那就去仲裁机构仲裁，如果没有仲裁条款，那你就到法院起诉，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个合同如果说被宣告无效了之后呢，那可能就涉及到比如说民法典第157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之后的它的法律效果的问题，那就涉及到已经受领的给付，那需要返还。如果说不能返还，或者说是没有必要返还的，那就可能需要折价补偿。那如果说双方它存在过错的话，那么要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个啊，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参照508条的规定了。看508条，它写的就很清楚，对吧？这个对于合同的效力问题呢，要参照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关于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法律行为呢，在这里稍微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就是它实际上是合同的这样可以说是一个上位概念，是指的是以自己的意思表示啊，引发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这样一种行为。当然说的简单一点，其实生活中合同是最主要的一种法律行为。然后呢，我们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效力的这样一些规定，它有，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法律行为在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它是无效的。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它是无效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啊，它是无效的。然后呢，如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或者实施的法律行为呢，它是效力待定的，要等待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能够生效。所以说在法律行为这一边啊，实际上它已经对这个法律行为的效力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508条明确的指出要参照这一部分的规定。
0: 我们普通人怎么认为这个合同无效了？我想是这样，如果说你们订立的这个合同你自己都觉得很不合适，或者你自己觉得上当受骗了，或者你觉得这个合同对自己很不公平，它就有可能无效。但是是不是无效，我建议你呢请教一下专业人士。
1: 您给我们具体指指是哪些专业律师？
0: 我想是这样，一般来讲呢，你如果说觉得这个合同你很不舒服，你首先会和对方沟通，就是说咱们这个不合适，是不是就算，对吧？咱们就这个合同就不要再履行了。那对方呢可能同意，那这事儿就完了，对吧？那么对方可能不同意，说你签了合同，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执行，一定要执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去请教律师。那么我签的这个合同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是不是我必须要履行这个合同。那么律师呢会给你一个专业判断，但是律师的这个专业判断对方可能也未必接受，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要通过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那么最终由仲裁机构或者法院给你一个明确的决定，这个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0: 好，刚才呢两位嘉宾从法理和实际的生活角度给我们来分析了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况以及解决合同无效的相关的办法，那让我们对这个合同无效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们注意到民法典508条当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对合同效力没有规定的，都已经写的这么明确了，还对没有规定的是需要如何如何，还有哪些没有规定的，于教授？
1: 这个啊，其实它是民法典体系化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刚才讲到了合同，它是一种最常见的法律行为。那我们在生活中接触的最多的法律行为，实际上就是合同。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接触的也相对多一些，就是什么遗嘱。合同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遗嘱呢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在总则编规定了什么样的法律行为是无效的，什么样的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什么样的法律行为是效力待定的，然后再到合同编再规定一遍什么样的合同是无效的，什么样的合同是可撤销的，什么样的合同是效力待定的，那你会发现根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那我们通常而言是适用合同编的规定。那什么时候适用总则编法律行为的规定呢？法律行为的规定就没有用了，对吧？在实践中就没有用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种规则上叠床架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构造，我们实现一个高度的体系化。所以涉及到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效力有规定的，然后在合同编又没有必要做出一个不同的价值判断的这样一些规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把它引致回总则编的规定，参照法律行为的规定就可以了。所以说508条从性质上来讲呢，我们通常而言叫它引致条款或者叫转借条款，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2: 民法典对合同的效力有着详细的规定，那对于合同的履行是否也有规定呢？家住通州的刘先生刚买了一套二手房，入住不久就遇到了烦心事儿，于是他找到了栏目组。
3: 两个月前我买一套二手房，当时过户手续都办完了，现在需要过户水电费的手续，现在需要那个原房主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我再去找原房主的时候他也不配合我，现在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这个事儿也没办成，都说民法典是生活的百科全书，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民法典能管吗？
0: 好像这一句话这 slogan 大家都比较清楚啊，民法典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啊，对老百姓的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底能不能管，我还说不好。但是有一点我清楚，您说您买了新房了，按说啊这个相关的手续呢原房主应该是全给办利落了，这才符合这个规矩，但是呢就这个钱收到了相关的事儿他不办了，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呢？
1: 这个问题呢，咱们民法典的第509条就规定了，说订立了合同之后，当事人应该对合同的义务全面履行、诚信履行、绿色履行。那其中就规定了，当事人呢，这个、根据这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诚信履行的这样一个原则，实际上呢，这个他承担一个协助义务，要协助这个对方办理相关的这样一些手续。那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啊，在509条中是可以得到救济的。
4: 它实际上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把有关你能够考虑到的这个事情啊，都订立在合同中。你比如你配合我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就像你说的，不光是这个房产证，包括维修基金啊，包括水电气暖什么这些所有的东西，如果在合同中做了明确的约定，那你就是要求对方做，这就没问题的。即使合同中没有做明确的约定，因为再细的合同也不可能把每个细节考虑到。
0: 当然，
4: 这就是我们民法典509条，就是说，如果合同中没有写到，但是我们确定了你的这种程序履行的义务，在一个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你的随附义务，那么你应该履行。最终解决方，如果是双方协商不成的话，当然是通过诉讼。但是大家可能觉得，就因为这么一个小事儿，诉讼可能是有点过于小题大做了。但是呢，这个确实是我们所有争议解决不了的时候的一个最终的解决方式。
0: 刚才于教授也提到了绿色履行，怎么这感觉像是环保法当中的绿色原则？怎么来理解？怎么来运用到生活当中？
1: 这个绿色履行呢，它和我们总则部分的这样一个民法的基本原则绿色原则，它是相互对应的。这是有对应关系的。这个呢应该说是我们民法典啊这个它的一个时代特性的体现。我们这个充分贯彻了这个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这样一种环保理念。应该说从立法观念上来讲，这是一个重

0: 大的进步啊，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在签署合同当中都写进去吗？不写进去会不会缺失了一些我们的责权利？
1: 实际上我们写合同的时候倒不用考虑这些，那么我们法律原则包括一些具体的东西在民法典中做出了规定，
0: 嗯，
1: 就是让你不需要在合同中去写这么细的东西。合同中你把你自己最关心的事情，你比如说一个买卖合同，你到底要买什么东西，多少钱，什么时候交付，什么时候付钱，写清楚就可以。你一个主要的我们叫要约承诺，就是这些主要的条款你写清楚就可以了。其他如果当然你写的越清楚越好一个东西，但是你写的再清楚可能很多东西你都是考虑不到的。所以你写的即使不清楚，因为有民法典在，我们也可以解决。
0: 看来啊，民法典可以算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一道保护伞，所以有问题找民法典是我们百姓生活当中的百科全书，这句话一点没毛病。

0: 事更美好。华夏银行。可持续更美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平。那么在我们节目录制过程当中呢，云端网友在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还有哪些问题进行云端连线。
1: 刚才老师提到全面履行义务，比如我作为房东，是不是租客有什么问题我都得管，什么通马桶啊、安灯泡啊，这都得管吗？那这房子到底是谁住啊？那这也太烦了吧，就没有个界定吗？
0: 哎，这应该是个房东啊，他说了啊，这个作为房东我是不是什么都得管呢？我要履行我的义务啊，比如说这家里灯泡需要换了啊，这个煤气需要换了啊，包括马桶堵了，我都要亲自去房子里帮助租客解决吗？
2: 这个要看什么呢？看双方在合同中承担怎样的义务。那么判断这个义务呢，首先看双方的约定，有没有约定这样的义务。如果约定了这样的义务呢，当然首先就需要履行。但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呢，比如像租赁合同中，它是一个，这个属于一个典型合同。什么叫典型合同呢？就是民法典对于这样一种合同类型，双方当事人承担怎样的权利义务，它是有明确规定的。那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民法典中对于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它是怎么规定的，那从中呢可能就能够得到答案。比如说在租赁这样一个合同中，那出租人他可能要承担一个对于这个房屋的维修的义务，哪儿坏了他有义务去修，但是呢他不需要去照顾房客的生活，那这个是有一个界限的。
0: 那具体哪些需要房东管，哪些需要租客自己来承担，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划分，还是说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两个人就要写明？
2: 这个呢，这个首先一个是要看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啊、当事人可以写得很详细，当然也可以写得很粗略。如果写得很粗略的时候呢，那这个就要看法律对它的规定，对于具体法条的阐释，比如说到底这样一个维修义务它涉及到的这样一个这个范围有多宽，这个是需要对法条进行一个具体的阐释的。
3: 其实呢，就是说你想得再细，你也不太可能在合同中写这个马桶谁来通。但是我们基本的原则是有的，就是作为房东，作为出租人来讲，那么你这房屋设施应该说是可以满足人的正常的生活条件。但是你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这些问题，那是应该由租客来负责的。就他这个事儿来说，那么你提供的这个设施应该是有马桶的，交给这个租客的时候，这个马桶是应该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如果你使用过程中堵了去通马桶，那这肯定就是租客的事情。有这么一个原则，然后你再把每件事情来放在这儿，你再说换灯泡的事情，我给你在这儿的时候这个灯泡它是可以使用的，而且是有灯泡的，但是使用过程中它是一个低之一耗品，那么你可能换，这就是你租客的责任。不难判断，你有一个原则以后，这个是不难判断的。
0: 这是一方面呢，有原则进行保障，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想麻烦纠纷少，这合同的内容最好不要少啊。所以呢在签订啊租赁合同的时候，我们要写明确权利和责任。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记，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0: 我是米夏。
9: 今天我特别想在咱节目里说点什么。
10: 说点什么呀？你不是见天在节目里说吗？
9: 今儿吧，我就想说一个字儿。
10: 哪个字儿？
9: 桌。
10: 桌？
9: 对，当名词用的时候吧，它就是服装那种；当动词使的时候吧，它可以是装饰的装、假装的装、跟装运的装。
10: 刘笑，您这是在给我们大家伙儿上语文课吗？大伙儿都听得明白，你要说的就是装聋作哑、装模作样、装腔作势、装神弄鬼的那个装。
9: 哎呦喂，门清啊你！
10: 那是。
9: 看起来平常，你也没少装。
10: 嘿，你怎么说话呢？我看你今儿是有什么邪火吧？
9: 嘿，我跟你说，我今儿才知道，10多年前。曾经让我心动那女孩为什么当时拒绝了我
10: 啊？这段你没跟我说过呀，你快说说。
9: 话说10多年前，我和她同班又同桌，也曾经和如胶似漆那种状态比较接近过。有一天吧，她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10: 然后呢？
9: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一帮同学聚会，我又跟那女的见着，不过前尘往事，那再提起来，那都是撒撒嘴毛毛雨了啊！我当时我就问她，我说：“黄，当初你找我要走了我生辰八字，然后你就跟别人结婚生孩子去了，你可还欠我一解释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0: 哎呀，那什么，我当初吧就把这个生辰八字给了一个大师看，你知道吗？大师说你是丑时出生的，将来生出的孩子肯定是很丑的。
9: 不是，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封建迷信害死人呐！这叫哪门子大师？你说啊？再说了，小红，你也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什么就丑时生的人就丑啊？啊，装什么装啊？你用点其他的理由拒绝我，我都不会这么窝心。你说你处心积虑的，你找这么个理由，这算什么呀？这个，
10: 哎呀，刘笑，你看把你气的，在这儿我得说你两句了啊。有两个方面我要说。第一，我得跟大家伙普及一下常识。这个丑时呢，是12时辰里的第二个时辰。这个12时辰呢，是古人根据一天当中太阳出没的自然规律、天色的变化，以及自己日常的生产活动、生活习惯归纳总结的。这个12时辰啊，表示独特，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天文历法的一大杰出贡献，也是我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啊！大家伙千万别被 个别装神弄鬼的大师给忽悠了啊，就觉得这什么封建迷信呢啊。第二，刘向，你头路不是说了吗，啊，这前尘往事都已经是毛毛雨了，结果你看你还生这么大的气，一听啊你就言不由衷，你就不要再装潇洒了嘛，你就实话说了吧，你说你这心里是不是还没过这个坎呢，还装着这个事儿呢。
9: 姑奶奶你小声点行不行，你回头让我媳妇儿听见了我以后怎么办啊，归错本都消解不了的矛盾就会祸从口出，你明白吗？
10: 啊，说实话刘晓，怕媳妇儿这点呢你倒是没装，很不错，真的很不错。
9: 这事儿咱先放下啊。既然说到了大师，可以说是这次丑时事件的罪魁祸首。我就听说后来吧，有人又去问了一位所谓的大师。
11: 大师，大家都知道你以前为很多困惑的年轻人指点迷津，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你的理论，其实是装模作样误导人。您看，
9: 刚说到这儿，只见那位所谓的大师一言不发，随手指了指地上的几只死苍蝇。
11: 哦，大师，您的意思是那些人都是在故意诋毁您的坏人对吗？
9: 不是啊，我想跟您说的是，你老说我说话没根据，你又拿不出证据来，我跟你说，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我就像打死这些死苍蝇一样，我弄死你。听听听听，这哪门子大师这是啊，眼看着自己伪装被戳穿了，立马就原形毕露了，装都装不下去了。
10: 可不是吗，大家伙往后得擦亮眼睛，必须让这些装模作样的所谓的大师没有立足之地。
9: 好，米夏说的相当啊，到这儿呢我胸中的这口恶气总算也是穿云似的。
10: 哦，是吧，那咱们今儿欢乐正前方还继续说装吗？
9: 说呀，装的人装的事儿那多了去了，必须得说。
10: 好，那我给你说一个，说昨天晚上我打车，可能是我这颜值太高了吧，我一上车那司机就打手机，是这么说的。
9: 喂啊，我今天啊在帮朋友开出租呢啊，是是是啊，我去喝朋友的喜酒行了。哦，对了，那个小陈到底怎么说呀啊，哎，他那工程我已经陆续投了3000多万了，要是还亏你就让他以后别来见我啊。啊，好好好啊，不多说了，就这样啊。
10: 讲完电话这司机瞟了我一眼，我也认认真真的看了看他，哎呦，他顿时觉得挺得意的样子。
9: 哎呀，这在女生面前装大款虚荣心呐，不可取啊。更严重的是你开车还敢打手机，就算是装的也忒危险啊，更不足取。
10: 哎呀，你先听我把事儿讲完你再评论行不行啊。
9: 行行行，你说。
10: 下车的时候吧，我就跟司机说，师傅，下次您再打电话的时候你记得把车上的工作证的照片你换了行不行啊，你看这照片长得跟你一模一样，你怎么还能替朋友开车呢？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我是米夏。
0: 今儿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字儿的主题，
1: 装。
0: 没错，说今儿早上起来打了一车啊，这司机呢跟我就开始大聊特聊他的人生观。不瞒你说啊，兄弟，你看我啊，以前呢我跟村里，现在吧我坐拥几套房，现金好几百万，股票爱怎么跌怎么跌，因为我根本我就不买，我有车啊，有自个儿的生意，自个儿当老板，多自由啊！除了天王老的，谁都命令不了我。我听了这话之后吧，我就没跟他茬，我就给他指路，我说那什么，师傅，前面咱左转。你想刚才那故事说明什么呀？啊，什么除了天王老子，谁都命令不了，那我让他左转，他不也得左转？
1: 哎，可不是吗？所以说呀，这日子过成什么样都是自个儿的事儿，别装腔作势的，到头来都是自己尴尬。
0: 你像我啊，日子已经都过成这样了，说不说出来吧，都挺尴尬的。
1: 哎呀，有笑，为你宽宽心啊，那你就说出来呗，你也给大伙添一乐，也算给咱们节目做点贡献。
0: 也好，那什么，那我可就说了啊。其实吧，这就是昨天晚饭后的事儿。我吧，吃完晚饭之后，我特别紧张的对我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这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洗碗呢？啊，我想要民主。”
1: 哎呀，好呀，那咱们以后呢就石头剪刀布，让谁输了谁就洗碗，够民主的吧？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啊，那行，咱们现在就开始石头剪刀布。不过我可警告你啊，你只能出石头，你要是敢出别的，
0: 哎呦，我亲爱的媳妇，这么多年我算是把你给惯坏了啊，想装斯文都装不下，服了服了。
1: 于晓，我觉得吧，这里面有重大的误会。
0: 误会？这里能有什么误会啊？
1: 你看呀，也许你媳妇让你出石头，只是为了她自己出剪刀呢。他想故意输给你呀？
0: 啊？嘿，没看出来啊，你智商见长了，确实有这可能哈。我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呢？要不这样，今天晚上我再提回要求试试。
1: 对，你试试。听众朋友们，你们就等着明天的节目里，刘晓哭诉自己会搓衣板的惨剧吧。
0: 艾米夏，你说这家里人之间所谓的装吧，有的时候吧还挺温情的。米夏，我跟你对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啊，被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我妈来了。
0: 哟，这怎么当的事儿？
1: 你说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了，老家的房子吧就空着，前一阵子去了一个租房的小姑娘，砍了半天的价，最后押金也不够，对我们那儿呢更是一知半解，好像是孤身一个人去闯荡的。我妈挑挑拣拣半个多月，最后呢还是选了这个最不合格的租客。
0: 啊，不是，那你老妈这为什么呀？
1: 对呀，我也弄不明白呀，我也这么问我妈，结果我妈说，哎呀闺女呀，那个姑娘啊拎着大箱子站在那儿的时候啊，这个背影有点像你。
0: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可不是装的啊。不过他们有可能啊在你面前装，回不回来都无所谓。其实呢，
1: 可不是吗？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你说我有多久没有回家看爸妈了，我真想他们呀。
0: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没法往下接了，你看我要再往下接，那可就不是笑点，那就成泪点。我可不想看你在节目里没事就泪奔。
1: 哎，你是怕自己泪奔吧？少装。
0: 怎么说话呢？那行，那我不装，一个人在这练吧，我找一旮旯我哭一鼻子去，你自己弄吧。
1: 哎，你回来，看你，你还装一会儿吧，咱还得继续今天的节目呢，今天的话题是装。
0: 哎，那行啊，接下来我回忆一下，还记得在我那匆匆的峥嵘岁月里，曾经有过一段当演员的经历啊，其中就有这么一回，我为了真实的体验一下生活，我就去天桥上要饭去了。
1: 刘晓，我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呢？你有过这种生活体验吗？
0: 你听我说呀，就那天吧，我就打扮好，然后呢走上天桥啊，迎面就走过来一美女， 就赶快说啊，可怜可怜我吧，给点钱呗。
1: 人美女理你了？
0: 那美女看了看我，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了100块。
1: 呵，刘秀你这是要发呀？
0: 然后又拿出了100块。
1: 哦，这么有钱。
0: 然后又拿出了100块。
1: 哎呀，你肯定是遇到贵人了。
0: 最后又拿出了100块。
1: 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就在这个时候，那美女说话了。
1: 哎，我怎么记着我这钱包里有一张1块的呢？怎么找不着了呢？
0: 你说是什么人呢？啊，装吧，就钱包里统共就400，我都看见了，一张一张往外拽，你就装吧你。
1: 哎呀，行了，反正你也是去体验生活的啊，你怎么不说你这乞讨行为也是在装啊？
0: 这
1: 你没话说了吧？再说了，大家伙啊，这可是反复提醒了，各种在街上要这要那的行为未必都是真的，很多是装可怜。您在献爱心的同时也要提防被骗，尤其是像刘笑这样的。
0: 不是，怎么三句话两句话就冲我头上喷啊？啊，我跟你说实话，我再能装也没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能装。
1: 和和装什么了？
0: 装死狗呗。
1: 啊，他为什么装死狗啊？
0: 就有一回，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去内蒙古啊，那儿的朋友呢跟他这么说，说和和呀，我们内蒙古啊喝酒搞规矩，我先介绍一下啊，今天桌上那几个朋友啊，咱们先干一圈啊，喝完之后你能说出来他们的名字呢啊，就是你认我们这些朋友，我们就自己自干一杯啊，要是你说不出来名字，那就是有

0: 还没到位，你就得自己再喝一杯。
1: 嗨，不就是记几个人名的事儿吗？小菜一碟。
0: 好啊，这个喝喝来，我先从你旁边的这个格拉仓巴拉丹扎木苏尔丹开始啊，再往下的这位兄弟啊，他的名字特别好听，叫做乌勒基德勒克列日托朗巴奇，然后还有第三个。
1: 哎呀，要照这么说，何凡是得装死狗，要不然非醉死在这酒桌上不可。
0: 可怜的何凡呀，你知道他最近为什么一直没出现在咱们节目里吗？
1: 他装大发了，他真成死狗了。
0: 你盼人家他好唱不唱啊？在这儿，我必须痛心疾首的说一句，喝酒那儿图一高兴啊，咱千万别跟那儿惯，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师傅，说了多少遍，开车千万别沾酒，闻都别闻。
1: 虽然刘笑你那痛心疾首的表情多少有点装啊，但是这话是不假的。话说到这儿，就有点要说再见的意思了。
0: 那是，今儿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儿的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谈到这儿了。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

0: 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不到竹行1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换新。另外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热恋时的甜蜜总是让两个人想要算尽分秒去和彼此相处。梅艳芳用醇厚的嗓音将恋人之间甜蜜爱恋娓娓道来，甜蜜又复古的歌曲氛围不由得让人想起老电影中伴随古典音乐在客厅里紧紧相拥跳舞的爱侣们。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雪候鸟，来自熊天平。

雪候鸟，来自熊天平。有时候我们就像那只不愿南飞的雪候鸟，守着一段已经逝去的感情不肯放手。熊天平的声音温柔而又坚定，仿佛在告诉我们，爱情虽然充满了痛苦和无奈，但只要心中有爱，就有勇气去面对一切。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作战来自孙燕姿。

不想让你知道，来自周慧。回忆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能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中穿梭，回到那些曾经的美好瞬间。

而思念则是回忆的衍生品，它伴随着我们对过去的眷恋和对某人的牵挂。周蕙的《不想让你知道》将回忆与思念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了无数人心中那份难以言说的情感。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花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吴恩琪。

花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吴恩琪，氤氲的气氛，忧伤的探戈，风情万种的对白，华丽而微妙地闪烁出似是而非的感情，在庞大的时间维度里，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感渐渐发酵成一种难以言喻的怀旧，在复古的旋律中荡漾开来。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Moon River 月亮河来自 Andrea Bocelli。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谭正宵，心要让你听见。这首歌是1995年摩托罗拉传呼机的广告主题曲，当时每一天打开电视都能看到这支广告，听到这首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霸屏，所以可想而知其受欢迎程度不仅仅是大街小巷，而是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林忆莲，词不达意。

0: 林忆莲词不达意，歌词写的是有着沟通障碍的人面对喜欢的人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的失落与无奈，整首歌弥漫着潮湿的听感，听的人仿佛真的置身于一个乌云密布落满雨水的窗前。如果有人推荐你听这首歌，或许他正喜欢着你，只是像歌中唱的那样词不达意。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沙宝亮，暗香。
1: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苏慧伦，鸭子。苏慧伦凭借鸭子成功转型，一改都会淑女的音乐形象，以自然的旺盛青春和古灵精怪的态度占据大街小巷，从当年为情所困的女歌手中突围。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 Redbone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 这大概就是能够唤醒 DNA 的旋律吧。它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你心情低落时，用轻快节奏告诉你，别纠结，别犹豫，想要的爱与快乐，伸手就能接住。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情人知己，来自叶倩文。

0: 士，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

0: 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不到竹行1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换新。另外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长熟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

0: 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就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叠石桥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双向的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山山奥莱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16。

0: 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形主要集中在西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深流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叠石桥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陈吉服务区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曾经以为可以和那个人长相厮守，可最后还是不得不相忘于江湖。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在爱情中的无奈和心酸。两两相望，来自辛晓琪。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周华健《飞越迷雾》。

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楚，明明白白掌握你的路。希望我们可以看清开车前进的道路，也把我们人生路看清楚。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唱。
1: 草蜢，失恋阵线联盟。放眼整个华语歌坛，各种组合乐队最后的命运不是解散就是单飞，真正能陪着歌迷一路走来甚至一同老去的组合实在是少之又少。草蜢三个人一直在一起，彼此体谅，彼此鼓励，一路走来真是歌迷的幸事。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你不一样，来自陈慧琳。

那时的陈慧琳还是个笑容清纯的少女，就像一颗青涩的果子，散发着淡淡清香，有点诱人，也有点孤傲。你不一样，来自陈慧琳。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黄义达，蓝天。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客官，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6: 妈妈，我爱你。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西式的 R&B 讲求转音和情绪的即兴表达，这在千禧年前后的中文乐坛是有隔阂的。陶喆在中西方的交界处完成了一次如鱼得水、无比丝滑的滑行，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陶喆凭借一己之力将 R&B 音乐推向主流视野。听完这首歌，很多人感叹，原来中文歌也可以这么唱。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陶喆，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了。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How do I live? 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

0: 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创作人 Diane Warren 最初是为 Leanne Rimes 量身定制的。然而，电影导演觉得 Rimes 的歌声稍显稚气，难以展现电影所需的成熟韵味，所以找来 Trisha Yearwood 担任主唱。相较于 Rimes 的版本， Yearwood 的演绎更为大众所熟知，流传也更广。 How do I live? 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 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爱有你，来自 BAD。
1: 想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姚谦看完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爱》，就打定了主意要写一首关于遇见的歌。可是张爱玲笔下的遇见太克制太遗憾，所以她写的遇见要美满一些。于是原来你也在这里，我们能听到张爱玲笔下那种刹那的悸动，淡淡的遗憾，却又多出了一份尘埃落定的美满。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方大同，每个人都会。

这是方大同，每个人都会。爱无需宏大叙事，它可以是青草生长般的日常，是散播到东南西北的微小善意。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张韶涵，语言。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8: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

0: 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接下来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车流量大，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罗大佑，童年。1982年，罗大佑正在医科大读书，写这首歌的地方不是在池塘边，更不是在榕树下，而是一个普通的地方。罗大佑写歌的时候，脑海

中全是粉笔黑板，便当课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写下《童年》这首歌。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三天三夜，来自张惠妹。一点点

张惠妹三天三夜，在朋克风的基础上加入流行舞曲的元素，副歌进入的突如其来，犹如过山车一样猛然上升，俯冲又下降，配上张惠妹的演唱十分过瘾。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寂寞让你更快乐，来自陈奕迅。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摇太阳，来自芳芳，希望这首摇太阳能带给你温暖和力量，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希望。有阳光的日子里，总是会想到很多美好的事情。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离不开你，来自陈小春。

离不开你，来自陈小春。放不下一个人，那就是定下来的时候。放不下是因为心中的那个人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因此我们愿意为之停留。在爱情的世界里，放不下和定下来才是最美的承诺。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To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来自 Mr. Big。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

0: 备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闷来自王菲。王菲唱的其实是一种更真实的人间清醒，爱不必那么崇高那么刻意，也可以很具体很随性，不必委屈自己去等一份不确定，也不必牺牲自我去换一个所谓的永恒，爱得轻松活得自在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来自阿牛。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来自阿牛。阿牛用质朴的温暖嗓音把马来西亚的天气写成情书，不编春风秋雨的情话，不做矫揉造作的表白，只因这片土地只有汉语两季，爱也该这般纯粹直白。马来语和

唱的歌词，混着热带的热风，藏着最质朴的深情。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莫斯科没有眼泪，来自 Twins。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庾澄庆、张信哲《爱转动》。在我们印象中，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手，一个是深情款款的情歌王子，一个是天马行空的音乐顽童，一动一静组合在一起唱歌的感觉，你觉得怎么样呢？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 Vanessa Williams Colors of the Wind 风之彩

迪士尼经典动漫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醉人》的旋律动人心弦，歌词简单易懂，表达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自然与我们本就是不可分离的整体，爱护自然其实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Colors of the Wind 风之彩，来自 Vanessa Williams。 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爱的比你深，来自张学友。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J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车流量大，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

行走安徽，一半靠视觉，一半靠味觉。淮河长江在境内穿行而过，就像是天然的地理标志线，把安徽省分成了三份，从皖南到皖中再到皖北，视觉上由温婉秀丽的山水切换为辽阔大气的平原，由南到北山水气质不同，相应的徽菜呈上了舌尖上的三味演绎。所谓渔阳鲜，皖南皖北各占一边。皖南人沉醉于鱼肉清爽灵动的鲜，皖北人则钟爱羊肉油润厚重的鲜。而皖中虽没有明确的味觉标签，但它杂糅南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家常徽菜味百变，要做得地道，做得精彩，那就一起由南到北，边走边学。

春暖花开，桃花流水，桂鱼鲜肥。来到钟灵毓秀的黄山，静心品尝徽菜顶流臭桂鱼，才算不虚此行。说到美食，那都是香飘十里，可臭桂鱼出圈却偏偏是靠臭，但臭只在嗅觉，入口却是极鲜。有人对它欲罢不能，有人对它退避三舍，这味感两极的臭桂鱼烹饪起来难道会困难重重？

钟少华做厨师30多年，如今大多隐于幕后。闲暇时，他喜欢下下棋，听听音乐，看看书。不过外人不会想到，对音乐，他爱好广泛。老派和潮流，钟少华切换自如。生活中他随和自在，能看到他严肃一面的只有一个地方，厨房。臭鳜鱼，钟少华厨师生涯的成名菜，在他的记忆里，第一次有人夸赞他的厨艺，就是因为吃了他烧的臭鳜鱼。历经30多年，如今在不少黄山人的心中，钟少华的名字几乎可以和臭鳜鱼划等号。臭鳜鱼是黄山人钟爱的家常菜，但它的出现却是个意外。过去安庆贵池一带盛产鳜鱼，鳜鱼身披花衣，体态优美，尽显它淡水鱼皇后的高贵姿态。都说带刺的玫瑰最美，岂不知这鳜鱼也带刺。它是水底凶猛的猎手，但这水下的一等猎手肉质却格外鲜美。徽商兴盛时期，去安庆经商的徽州商人会在回城时采购一些鳜鱼带回售卖，但碍于交通不便，他们想到了用盐给鱼保鲜。不成想，鳜鱼在路途中产生了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阴差阳错成就了臭鳜鱼的独特风味。当年盛极一时的古徽州就包括如今的黄山市，而现在想要品到正宗的臭鳜鱼，倒也不必挑着木桶从安庆到黄山走一遭，只需稍稍早起，跟着钟少华到早晨7点的市场转一转。做臭鳜鱼几十年，钟少华消息灵通，今天这一车鳜鱼新鲜到货，个个鲜活，但也不是个个都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0: 着挑桂鱼堪比选美，不光要挑身高体重，还要注重体型，个头太小淘汰，身材太胖的健身后再说吧。只有身材健美，体重在500克到1500克之间的才能有幸入选。腌桂鱼是黄山人必备的家庭技能。新安江里的鹅卵石，高大透气的沙木桶是黄山人厨房里常备的厨具，但出了黄山，寻常家里怎会常备这两样？烹饪臭桂鱼的大师不会被工具限制。钟少华腌臭桂鱼，一大一小两个瓷盆足矣。有了趁手工具，再掌握一两手妙招，自然就能成为腌臭桂鱼的高手。
1: 一般在家就像这种平平的一勺，这一勺盐就可以了。
0: 第一招，掌握好量。通常一条重750克左右的桂鱼只需要一汤匙盐，盐分过大鱼肉不会发酵，桂鱼变咸鱼。第二招也不难，
1: 抹盐呢要把这个鱼肚啊跟鱼鳃啊鱼表层啊这个都要抹到位。
0: 钟少华年少学厨，刚开始腌鱼时总是发挥不稳，败绩连连，直到观察师傅腌鱼的手法时才悟到，所谓诀窍不过是细心。手掌中盐的颗粒感渐渐变弱，说明盐分已经充分渗透。桂鱼紧凑摆好，最后再用装满水的小盆紧紧压住。初春微凉的天气，潮湿的气候让微生物们可以自由发挥，这时节腌臭桂鱼最易成功。大约7天后，腌鱼的汤汁变得浑浊厚重，但桂鱼依然保持着鲜鱼的样貌，只是鱼尾鱼眼呈现淡淡的红色。相比腌桂鱼，烧臭桂鱼就要简单许多。菜籽油润锅，再来些五花肉，让桂鱼吃起来更油润。应季的鲜笋增加鲜味，红亮辣酱不仅能装点色彩，更能撩拨味蕾。加水没过鱼肉，盖盖儿。臭桂鱼的烹饪过程简单，真正考验功夫的是火候的拿捏。整个过程钟少华的操作行云流水，游刃有余，甚至可以自信地离开灶台稍事休息。15分钟是钟少华烧了无数条臭桂鱼后总结的黄金时间。
2: 我这个汤也基本烧干了，这个火候跟这个鱼的比例正好恰当，可以收拾。
0: 臭桂鱼发酵产生的味道早已随着锅中的蒸汽烟消云散，只留一锅鲜辣滋味。加1筷子鱼肉，咸辣滋味撩拨味蕾，细嚼起来满是鱼肉特有的鲜甜，臭反而聊胜于无。烹鱼鲜，做腌辣，是皖南人必备的家庭技能，也成就了风格鲜明的臭桂鱼。由黄山一路向北，跨过长江，从皖南来到皖中，这里虽然山势渐平，却同皖南一样河湖环绕，地理环境相似，饮食自然也有相似之处。徽菜中皖中美食选材同样偏爱河鲜，但味道和口感上他们更愿意选择鲜嫩咸香的浓郁风味。

0: 合肥，坐落于长江淮河之间，与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同处一地。阳春三月，合肥市场的鱼摊上，黄鳝最受欢迎，人们争相逐鲜。合肥人买回家，通常会做炸黄鳝。没错，一定是第三声炸，不然肯定不地道。炸黄鳝乍一看和红烧黄鳝有些相似，但似乎又很不一样，加上一片舌尖清敏，竟透出淡淡米香。它为什么叫炸黄鳝，又为何透着淡淡米香？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徐迅，41岁，在厨师界可算是年少有为。这位大厨格外在意外形，两三天一次专业造型必不可少。对自己的形象要求严格，对食材的造型他同样严谨。锋利的刀刃切断食材，但脆弱的气球完好无损。如此精湛的刀工，徐迅专心练习了3年。他之所以执着于刀工，源于多年前的经历。
4: 我练这个刀工厨艺绝技呢，是因为我通过美食节的活动，然后看到别的厨师在台上去展示他们的刀工，比如说这个像类似于白米萝卜丝啊，包括这个浓须拉面啊。因为我干厨师当时也干了10几年了，我想他们为什么切得这么好，为什么这么牛的绝技，我为什么不行。
0: 此后的厨师生涯里，他不断演练新的刀工技巧，就是想让美食造型更加多变。即使是家常美食，造型也不能含糊。每逢黄鳝上市，徐迅必定会第一时间买回，做一些炸黄鳝尝鲜。
5: 这个一条有1两吧？
6: 这一条有1两，1两多
5: 啊。那我就搞这种吧，这种吃，这个吃好吃一点。
7: 就是，这本身。
0: 处理黄鳝，一般餐馆会选择鳝片，普通家庭常切鳝段，徐迅另辟蹊径。
4: 家里面如果说像鳝片不会切的话，其实这种黄鳝的话改到非常简单，我们直接在背部啊打这个一字刀就可以了。
0: 给鳝段打一字花刀难度不大，但能让普通的鳝段颜值翻倍。炸黄鳝虽然家常，但要有一个必备技能，做炸粉。合肥周边盛产水稻，香糯的大米不仅可以作为主食，还能用来做菜。圆圆胖胖的香米，瘦瘦长长的糯米，按1:1混合，一股脑放入锅里，八角、香叶、桂皮、花椒迅速集结，纷纷入锅。不要着急，小火耐心照顾到每一个米粒，直到小米粒们变得焦黄。虽然失去了洁白的肤色，但也因此米香倍增。料理机打碎，香气再次升华。这是徐迅在母亲那里学到的配方。而炸黄鳝里不只有妈妈的配方，还有和父亲一起的快乐回忆。
4: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

0: 雨过后正好挂着彩虹，我老爸说跟我走，带你去逮鱼，然后给我拿个鱼斗。我老爸就是说撒网，撒了好多鱼，然后撒上捞上来以后呢，就叫我赶紧帮那个鱼斗里装。
1: 徐迅记忆里悠然愉快的完美傍晚，就是雨后和父亲一起在稻田里抓黄鳝，再由母亲掌勺做上一盘炸黄鳝，大快朵颐。鳝鱼炸粉备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组装到一起。菜籽油猪油混合，葱姜蒜入锅，和鳝鱼一起轻轻煸炒，料酒去腥，酱油增色提鲜，再来一些黑胡椒，添一些辛辣刺激，最后加入泡好的炸粉，混合汤汁中的水分，鳝段渐渐弯成月牙状，汤汁翻腾着大泡，再烫一把鲜嫩的草头垫底，淋上汤汁，翠绿金黄相得益彰。滑嫩的鳝鱼被浓浓的米香包裹，细细品味，缕缕鲜香飘散，朴实无华，却又足够惊艳。碗中多甜，人们种水稻补河鲜，同时把两种最爱的食材组合成意想不到的家常美味。由合肥继续北上，跨越淮河，在安徽境内画下的最后一道地理分界线，来到皖北。这里南见山地丘陵，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地理环境迥异，但同属徽菜，皖北美食同样重盐重色，只是这美食的主角从清新鲜嫩的河鲜变成了脂肪丰富、口感浓郁的牛羊肉。宿州，安徽省内最爱吃羊肉的城市，当地一向流传无羊不成席，市场里最受追捧的自然也就是羊肉。宿州人的日常生活没了羊肉便没了滋味。鲜嫩的羊肉虽做法百变，但在日常餐桌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定是羊肉滑脊。羊肉晶莹剔透，软软弹弹，汤汁肉香浓郁，却又格外清爽。如何做出一份地道的羊肉滑脊，宿州人都知道。资深大师孙秉如更是深谙此道。
2: 烹调方法用的是串，
3: 滑羊肉也是咱的特色，对吧？
2: 安徽北部这边做羊肉要串串一下，我们家里边啊。
4: 哦，对，嗯，这一溜再多一点，对，这一溜再。
1: 孙秉如40多年前开始学厨，是上世纪70年代安徽省集中培养的第一批徽厨之一。他的母亲也是一名厨师，因此。早在他成为一名专业厨师前，就已经跟随母亲学习厨艺。羊肉滑脊是他厨艺的启蒙菜，选材是他学习这道菜时习得的第一个本领。

相比其他家畜，宿州当地的白山羊体型小，而且只需要吃素就能茁壮成长。宿州平原上最不缺的就是小羊们爱吃。

0: 食物，因此当地人自古至今就有养羊吃羊的习惯。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让白山羊们练就了一身腱子肉，而且肉质细嫩，脂肪少，膻味小。尤其羊里脊更是紧致柔嫩，几乎无脂肪。如此优质的羊里脊做羊肉滑脊再合适不过。羊肉滑脊关键在滑，这不仅是指羊肉滑软的口感，更是徽菜的一种烹饪技法。所谓滑，就是把裹好淀粉的食材在热水中汆烫，看似毫无难度，但若做到极致得练些手上功夫。切片的羊里脊，葱姜料酒简单腌制，就可进入挂浆的步骤。泡好的土豆淀粉和羊肉混合，顺时针搅打。很多人在完成这一步骤后会把羊肉直接入锅，但为了让羊肉更加滑嫩，孙秉如还会让他们再经历一些摔打。
1: 上酱的关键重点的重点就是那个摔，给打出来的羊，对吧，一身肌肉，然后它就松了，松了之后吃进去水，是把淀粉裹到上去，然后之后做出来之后才能滑。
0: 一次次的摔打后，薄薄的淀粉浆下，羊肉纹理均匀透出。当年在考厨师学校时，孙秉如就是凭着一手挂浆的手艺得到认可。在学厨路上，有些窍门可以言传身教，但若想厨艺更进一步，就得靠悟。孙秉如虽然在学校里学到了标准的制作步骤，但经常一入锅，淀粉浆就和羊肉分离。直到他在一次次的尝试中悟到了下锅的准确时机。
1: 你要观察这个水，锅底锅水里面开始冒泡，
0: 眼观看锅底冒出细小的气泡，耳听锅中发出低沉的沸腾声。入锅良机绝不能错过，沿着锅边把羊肉一片片滑入水中，热力缓缓渗透，淀粉浆和羊肉紧密融合，不分彼此。西红柿、小油菜，增添色彩。辛辣的胡椒粉去腥增香，再来一勺酸甜的米醋，那滋味真是丰富至极。此时的羊肉滑脊已经足够诱人，但在孙秉如看来还不够地道。羊尾油洁白无瑕，直接食用太过油腻，但却风味十足。小火加热逼出油脂，香菜、洋葱、大葱在锅中尽情翻滚。泼入备好的辣椒粉，激发诱人的辛辣，获取红亮的颜色。羊油辣椒，羊肉滑脊的灵魂。鲜嫩醇香的汤汁淋入红亮馥郁的羊油辣椒，羊肉的滑嫩在齿间迸发，辣椒与胡椒的辛辣在口腔中翻滚，羊油的香气随咀嚼在口中舒展，最后以西红柿和醋带来的酸香收尾，清爽浓香浑然天成。多变的地理环境让安徽集温婉与粗犷于一身，也造就了徽菜南北兼容的独特气质，既有自然的塑造，也有勤劳的智慧，更多的是一方水土塑造出的浓浓家常味。山珍河鲜，水陆杂糅，有趣有味，快意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4: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最近呢，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这种思念的便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爱国爱家，诚实守信，是侨批的两种精神。
5: 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里，有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的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录着百年侨批史。后来这座老建筑成为东兴侨批馆，2018年正式开馆以来，它接待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这里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室，也是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4: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让我们跟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新、东兴侨批贿赂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江一起重温那段往事，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在东兴侨批馆的报道。
6: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
7: 华侨
6: 啊，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翻批、银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那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贿赂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8: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6: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贿赂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贿赂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贿赂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 79.3%，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 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8: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6: 对，
8: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6: 对对对，
8: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6: 是，建筑的话，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啊，我们现在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啊工作。
8: 都是比较繁重的这种体力活，在当时下南洋的时候。
6: 对的对的，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蜿蜒曲折的路线呢，就是东兴汇路了。那东兴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桥披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路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桥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桥披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路，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桥披业的从业者，是我们东兴汇路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植芳先生。那赵开前先生呢，他是桥披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那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植芳先生。陈植芳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批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啊，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桥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桥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那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桥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8: 这些都是40年代的这些桥批原件。上个世纪40年代。
6: 对对对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比如说那样。
7: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他寄回来的钱呢？它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什么都有，法币也有。
6: 所以这个上边就是写的他的收件人，然后钱会放在这个信封里。
5: 钱跟信是分开的，
6: 分开寄。
5: 拿着这个侨币呢，到侨币局去换钱。
6: 哦，相当于一个支票的那种性质。
5: 差不多。他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我们也叫回信。
6: 回信
5: 啊，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

0: 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啊，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啊，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那当年送信的乔批啊，水客长什么样子呢？长这个样子。
1: 哦，他的这个装扮也很有特点啊。
0: 是的。那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啊，不会结伴而行，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乔批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饰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了完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作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饰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乔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那这一个凭证呢，就是我们展馆收集到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凭证了。
1: 它的意义在哪里现在？
0: 它主要是讲当年在加拿大的广西及华侨，就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买飞机，支援咱们中国共产党抗战。这是一封批复，这封批复就比较珍贵了。这个批复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爱国志士苏金谦等人以口批的形式向中国共产党捐款200块钱支援抗战。那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知道之后呢，就联名复函回批，里面就高度赞扬了华人华侨爱国爱家的精神，以及侨批从业者诚实守信的精神。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经由我们这个东兴汇路，大概从事这个送件的这个水客大概有多少人？
3: 根据我在资料上找和找到我这里的真人真事，那当时你讲多少水客，这里就有30到40家，不是一家，30到40家的这个
2: 侨批局。
3: 侨批局，我们的侨批里面上面写多少钱，不是把钱装在里面的，是由我乔皮吉把你的钱收了，我把这个钱拿来进货啊，进橡胶啊、大米啊、药品啊，我乔皮吉就有钱了嘛。所以我们乔皮吉都到橡胶园、到码头，就像我们这里的银行去拉存款一样，定期的每个月就下来一次，哎，我们过2天要寄乔皮了，他也是算好他们花工钱的两过2天就寄，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这是我乔皮吉的管理。我们这个馆有2样镇馆之宝，一个是当年东兴汇路魏启宏批局的批角，这一张是我们柳承济公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捐款，他的名字叫做筹款购机为业收集，虽然只是小小的10个沈大洋，但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分布在什么地方，只要祖国需要，祖国有困难，各个伸出温暖的双手。当时10块钱很大了，如果要按照现在来算呢，按照加大那10块就是80多块了。所以结合当前我们在进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让全世界爱国爱家的华侨都来支持，都来关心祖国，这对我们世界大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居然我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京二京沪高速的嘉荫大桥段广陵枢纽至建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想象一下啊，您现在正坐在飞往墨西哥的飞机上，旁边坐着呀一个喝了酒有点微醺的墨西哥人，偷偷跟您透露了一个赚钱的秘密。什么秘密呢？说如果你在美国买一辆汽车呀，开着它穿越美墨边境到墨西哥那边，中美洲随便找个黑市把这车一卖，大赚一笔。一般人听了以后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动心啊。这本书的作者休·汤姆森就动心了，而且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多年以后回顾自己年轻时这段经历，就写了这本叫做《龙舌兰游：迷失墨西哥》的书。先给您介绍休·汤姆森是谁，英国著名。

西班牙语，所以休·汤普森作为一个操着流利西班牙语的外国人，他在这个地方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后来的经历呢，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您比如在路上，作者的车呀被警察给拦下来了，他是没有驾照，没有登记，没有保险，连车牌都没有。原本他以为这个车肯定得让警察扣了，没想到警察给他找了一份工作。这个原文当中的描写啊，特别有戏剧性。警察跟他说了，我可能得把你的车扣下，但是警察又说，你想不想找一份工作呀？啊？警察说给我找工作，说在小镇另一头啊有个锯木厂，那儿的工头跟我说了，我们正找一个翻译。小伙子，我看你这个西班牙语说得不错，要不你去那儿工作去。作者说，那我去那儿工作我这车怎么办啊？警察说，哎，我刚才不是说我是暂时扣下吗？哎，结果打工一结束啊，作者不光拿回了车，还从这个锯木厂拿了一份不算少的工钱。熟练掌握西班牙语，让作者可以轻松融入当地的社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他在银行找了一份翻译工作，老板叫胡里奥。这工作之余，走吧，吃午饭去吧，一边吃一边聊，就给他传授说在墨西哥做生意有什么诀窍。书中写了，说我们的业务啊，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信任。哎，这个事儿是这样，墨西哥人呐，只有喝得酩酊大醉啊，近乎两眼一抹黑的时候，我们才互相信任。所以在我们银行，什么谈判开始之前，总是要先喝点龙舌兰油的。听起来似曾相识哈。看起来世界各国这个做买卖之前先喝点酒，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做法。那么说龙舌兰油又是什么呢？原来就是龙舌兰酒里啊，先加入番茄汁，再拌进相当分量的哈瓦那辣椒酱，最后再加入黑色的棕酱，一搅拌这杯子里的酒，看着又黑又黏，跟汽油一样。这种酒喝起来什么劲头啊？书里写了，酒精入味那一刻呀，辣椒的刺激也会随之而至，然后这股劲儿会窜回到大脑，简直能把你的脑袋轰下来。谈判的时候呢，胡里奥就先把他这个调酒用具拿出来，每个人面前先放上三四杯龙舌兰油。不到半小时，胡里奥说了，我们马上就成为终生好友了，并且能敲定一笔重新商议过的非常合理的贷款。这种经历啊，它不是普通游客能想象得到的。你普通游客呢，有固定的日程，到点儿您得去打卡去，但是他这种呢叫沉浸式旅游，很难想象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有一回啊，作者休·汤姆森了解到，说这个古代这地儿阿斯特克的祭司会吃一种魔法蘑菇，吃完以后就能通灵。说这个东西真那么有魔力吗？想办法搞一小包这种蘑菇，腾腾腾腾十几个都吃了，吃完坐着公交车就回家了。这个蘑菇进肚啊，力量逐渐显现。作者说，我那会儿就产生幻觉了啊。书里说了，随着十几个魔法蘑菇在体内尽情翻腾，我的脑袋就像列昂纳多画的那个草图一样，哎呀，全都裂开了。在车里边大喊大叫，连司机带乘客不得不停车让我下去。某种程度来说呀，墨西哥就像是那杯龙舌兰油，混合着不同的味道直冲你的味蕾，听着就那么刺激。作者呢，开着自己买的车，本来可以沿着大路一路南下，但是他没有，选择了走走停停。我想尽可能多的体验这个国家，或者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我想在这儿迷失一次。这墨西哥的确是个迷失的好去处。经过观察，作者就发现了，说在这儿啊，问路都很困难，因为你被问的那个人，大叔，我问问我去哪儿哪儿哪儿怎么走，明明他不认识。不认识你就跟人说我不知道不就完了吗？哎，我不告诉他是不是不礼貌？那您这您往前走吧，一直走，你闻着哪儿像哪儿可能就对了，这不是瞎说吗？啊，一直让作者休·汤普森往前走，指的时候啊，失之毫厘啊，那边就差之千里了。
包容的范围越走越大。

0: 越走越远，这就给作者发出了一个非常确定的信号，他根本不知道我想去那地儿到底在哪儿。这本书《龙舌兰游迷失墨西哥》从结构上呢是分成两部分，讲述的是作者18岁第一次到墨西哥和他48岁又来一次两次的经历。休·汤姆森呢出生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世家，他原本应该有一条跟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做学问进大学，可是18岁的旅行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让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冒险家，成为了一个文化学者。他在书中就写了，我为什么要回来呢？部分是为了完成那场中断的旅行，寻找一些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或者没认识到的东西，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为了重新和那个刚开始旅行的我，也就是说他48岁的时候要和那个18岁的自己产生连结。所以呢他的出发点是迷失自我，可最终啊还是寻找到了自我。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这套书《远方异从》的主编罗新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这本书它的独特之处。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作为一部21世纪的旅行文学作品，《龙舌兰游迷失墨西哥》明明讲述的是作者的真实经历，但是却洋溢着罕见的传奇色彩和浪漫色彩，引人入胜。读这本书，读者会感觉自己就坐在那辆2手车里，陪伴那个18岁的无知无畏的毛头小伙子，在墨西哥的大地上和他一起冒险。当他的旅行结束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想，也许说不定我们自己也可以来这么一次。的确，他这样的旅行是我们普通的游客无法体验的。他看见的那个墨西哥是我们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所无法看到的。读他的书会促使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去旅行，去观察，去体验，去思考。
0: 好的，谢谢罗老师的分享。就像罗老师说的，一本书可以让我们实现心灵上的旅游。好的旅行文学作品确实能让我们心情愉悦，增长知识，加深对这个世界和自我的理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0: 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塞纳河畔呢，是游船搅碎一江春水，夕阳西下，余晖斜照在凡尔赛宫，相送声里，香榭丽舍大街，黄叶飘落，这样的风景您听完之后想去不想去？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浪漫之都巴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带大家在纸上逛逛巴黎，从文学作品当中去感受巴黎的魅力，共同来阅读两本书，《流动的盛宴》和《巴黎美人》。《流动的盛宴》是美国的作家海明威写的一部回忆录，深情追忆了当年自己啊，从1921年到1926年旅居巴黎的岁月。另一本《巴黎美人》呢，则是由两位当代的法国时尚达人珍妮·达马斯，另一位劳伦·巴斯蒂德两个人携手奉上的。这本书里深入探寻，而且记录了20位巴黎女人的日常，讲的是巴黎的时代风尚。这两本书啊，应该说基于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视角，但是聚焦的它可是同一个迷人的城市，就是巴黎。同时看这两本书，就仿佛身处一场跨越时空这么一个文化沙龙。海明威和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珍妮和劳伦，等于是三位嘉宾要各抒己见。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眼中的巴黎有哪些地方是不谋而合的。海明威呢，在这本书里就写到了，如果你有幸能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此后一生不论你去到哪里，巴黎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那么对于这个观点呢，这本书的作者珍妮和劳伦也表示赞同。他们俩补充了说，一个人的出生地并不重要，一旦来到巴黎，就会被这座城市所改造，成为真正的巴黎女子。巴黎是一座国际化的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把这座城市变得丰富多彩，也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家。巴黎的美食美景也让人流连忘返。海明威就回忆说了，在巴黎，如果你没有吃饱，你是会感到格外饥饿的，因为所有的面包房啊，都会在橱窗里陈列出那么些好吃的东西，人们呢，又都在摆在行人道的

桌子旁边吃饭，所以你是既能看见又能闻到食物。而且呢，海明威说在这儿哪怕是很简单的食物也别有风味。他就曾经在餐馆只点了啤酒、土豆沙拉和香肠。据海明威说呀，这啤酒很冰啊，喝下去爽极了，炸土豆很有咬劲儿，泡的卤汁儿也入味儿了，橄榄油也鲜美可口。我往土豆上撒了黑胡椒末，把面包撕开了，哎，蘸着这个橄榄油，哎呀，味道是如此美妙。这个土豆沙拉吃完之后，我又点了一份，另加了一碟熏香肠。这个香肠呢，他说了，很像是切成两半的粗壮的法兰克福红肠，上边浇了别有风味的芥末酱。我用面包把这个盘子里的油脂啊、汁水啊，全都刮得干干净净，慢慢的虾啤酒。那么这本书里，珍妮和劳伦对于美酒就更有看法。他们说了，对于巴黎女人而言，懂得如何甄别美酒才是最重要的技能，这可是关乎自尊的重要问题啊。我们在餐厅里手握菜单点餐的时候，会趁机向侍酒师坚定而大声地说出我心仪的美酒，然后是一阵觥筹交错之中，凝视着杯中的红酒，露出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他们也都觉得在巴黎生活，太有意思了。您比如说吧，海明威写作告一段落，或者说，哎呀，有事儿想不明白，喜欢干嘛呢？就在河边沿着码头一直走，在西岱岛的尖端新桥底下立着亨利四世的铜像，岛端就是岛的边缘呢，尖的像一个船的船头，水边有个小公园，近处长着一些优美的栗树，树干高大，枝叶分批。而珍妮和劳伦呢也说有一种艺术就显得特别巴黎化，说借由衣着或者公寓的装饰风格来彰显个人品味的艺术。那我们在形容大部分巴黎人改造房屋的时候，装饰都算不上是一个很好的词儿。为什么呢？通常来说吧，巴黎人会连续几年每天花掉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努力把他们的家打造成一个舒适又独特的隐士。但是呢，在他们眼中，尤其是在他们眼中的巴黎人，特别是巴黎女人，他们的风貌又是和而不同。比如说吧，巴黎女人优雅美丽，海明威就回忆说了，说他在圣米歇尔广场的一个咖啡馆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一位女性。一位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俏丽，那个脸清新的呀，像一枚新铸的钱币，若是真能用柔滑雨水洗过的肌肤来铸币的话，她的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修剪得很整齐，遮住了她半张脸。而珍妮和劳伦呢，刚才咱们说了，她是探访了20位巴黎女性，在这些女性当中，两位作者就发现了她们的美不光来自于外表，更多的是什么？来自于内心深处独立和强大。在这个书的封面上呢，两位女性作者就写下了叫巴黎美人，我是我自己。你看这什么意思呢？就揭示出这本书当中女性的精神内核。那么他们这个年代跟海明威那个年代相比，这个时代明显女性对自身的命运有更强的掌控，对自己的欲望有更勇敢的追求跟表达。在这20位女性当中呢，有的是在独自啊闯荡巴黎，有的是经历过跌宕起伏的爱情，有的呢也为公民的权利振臂高呼过，有的人呢是潜心过着虽然平凡但是很认真的日子。他们的生活多姿多彩，而相同的是什么？是永远蓬勃的活力，是对人生啊梦想不停歇的忠诚。您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位剃光头的姑娘叫帕特里夏巴丹，白天呢做一个就是文化分享机构，晚上呢身份一变
成为一个酒吧。

0: 他的老板。
1: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珍妮和劳伦在书中就这样评价帕特里夏·巴丹，说他最为精通的艺术就是如何勇敢地做自己，以及不断重塑自我。这种态度让他大半辈子都游走在这座光之城中，接受人生的种种历练。所以呢，自由也成为了巴黎女性新的标志和追求。我们说呀，城市因为人的存在而拥有了灵魂，而人呢，也因为城市的文化而获得了归属。城市和人相互成就，相互塑造，也相互辉映，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所谓啊，叫读一座城，识一城人。这一个城市，它的史诗其实就是一代代市民风貌的变迁史。从流动的盛宴到巴黎美人，永远盛开着的巴黎，追求自由的巴黎人，他们之间的不断碰撞，其实也碰撞出了新的文化，让人目眩神迷，心驰神往。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国产校园爱情片《匆匆那年》上映于2014年12月5号，改编自九叶回同名小说。这部影片由张一白执导，彭于晏、倪妮、郑恺、魏晨等人主演。其实早在2011年，张一白便买下了《匆匆那年》的电影版权，一直没有拍摄。直到2013年，张一白被两个编剧的新一稿剧本感动得热泪盈眶，才下定决心正式启动。为了再现小说中横跨15年四季交替的情景，整个电影拍摄跨越了半年时间，历经了冬天和夏天。影片上映后最终斩获了5.85亿的票房成绩，十分亮眼。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匆匆那年》的电影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张一白大概是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就看到了《匆匆那年》这部小说，并且深受感动。后来有公司购买了《匆匆那年》的小说版权，请张一白去指导，但是张一白却因为别的事情错过。若干年之后，张一白请九叶回来聊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剧本时，便问到了小说《匆匆那年》。当张一白得知小说版权已经到期，九月回拿回了版权，张一白便立刻买回了小说版权，从而有了这部电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少年时代的陈寻就像是灿烂骄阳，身上的耀眼光芒照亮了一整个青春。他有着一张非常帅气的脸，而且天性聪明、乐观、自信，爱好广泛，乐于助人，而且还有责任心。

0: 他跟痴心女孩方回，温情暖男乔然，纯情男人赵烨，以及豪放女孩林佳墨这群好友之间，有着跨越15年的爱情和友情的故事。但是如今的陈寻已经年近30，整天在麻木中过活。一次，陈寻在宿醉之后结识了90后女孩七七，由于七七的不停追问，陈寻回忆起了自己和方茴的恋爱时光。方茴就像是春天里遗落的一朵丁香，留着口边头，她的皮肤很白，个子很高，是个十分有气质的姑娘。第一次见到方茴，陈寻便被她深深的吸引了，但是方茴却不愿跟陈寻说一句话。为了引起方茴的注意，陈寻甚至偷偷的在黑板上写上了方茴喜欢陈寻几个字，同学们因此议论纷纷，也害得方茴为此痛哭了一天。第二天在升旗仪式的时候，方茴突然晕倒，一旁的陈寻和乔然便一起把他背到了医务室。
1: 没吃早饭吧？
2: 嗯，
1: 没事啊，就是血糖有点低。你们俩谁先买点吃的呀？
3: 我去。
1: 谁去？
3: 我去。
1: 你先好好躺着，我去给你开补液啊。
0: 医生离开之后，两人之间的气氛开始变得微妙。
3: 今天早上的事你别在意。
2: 我知道。
3: 知道什么？哭了一早上。
2: 我没有。
3: 没有。这样好了，明天早上我在黑板上写上陈寻喜欢方茴，陪你一块。
2: 你别写。
3: 为什么不能写？我就是要写，我就是喜欢你。说真的，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只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是不是？
1: 哎，同学，你是叫方茴吗？高一一班的，我登记一下。
0: 正当方茴犹豫之时，医生再次走了进来。
1: 是不是啊？
3: 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
1: 问你话呢，是不是啊？
2: 是。
0: 听到这句话，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从这一天开始，校园里多了陈寻和方茴结伴而行的身影。陈寻为了向方茴表达爱意，写了一首歌给她，并且在一天放学后拨通了方茴家的电话。
2: 喂。
3: 喂，我做了一首歌给你，叫《匆匆那年》。
4: 来了，不要笑。
2: 哦。
0: 方茴父亲的声音打断了陈寻的弹奏。
4: 方茴，你在跟谁打电话呢？
5: 你们放心，
3: 我们的事家长知道了，学校也知道了。他们说你了吗？突然之间我们就成了陌生人，下课他再也不会来找我说话，中午也不和我们一起吃午饭，放学也不再等我一起回家。而我也就只能固执地反穿校服，就是想告诉他我就在这里。
0: 就这样，陈寻和方茴的爱情开始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不久之后，大家都进入到高三的紧张生活。陈寻承诺要跟方茴考入同一所大学，因此他放弃了一道13分的高考题。但是在毕业狂欢的那天晚上，一直沉默的乔然也突然找到了方茴。
6: 哎呦，方茴，你喝那么多干嘛呀？你不要命了？
2: 乔然，我考砸了，从今以后就完了。你跟我说过一定会幸福的，我觉得我不可能了。
6: 你在说什么？你一定会幸福的，我不许你不幸福，你必须幸福。

方茴，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当年黑板上并排写着咱俩的名字，不是你跟陈寻，你会喜欢我吗？

0: 那我能抱你一下吗？
1: 对不起。
2: 说完，方回便哭着跑开了，一直跑到了正在唱歌的陈寻身边。我爱

0: 伴着陈寻深情的演唱，方茴跑过去抱住了他。
1: 我爱你。
2: 傻丫头，我知道。
1: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2: 会。
1: 会结婚吗？
2: 会啊。
1: 会有小孩吗？
2: 会。
1: 我们会有自己的家吗？一起买菜、做饭、洗碗、铺床单、晾衣服吗？
2: 会。
1: 大好了，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手牵手吗？
2: 会。
0: 就这样，两人带着对彼此的承诺进入了大学。但是到了大学之后的陈寻才发现，大学太大了，大到他和方茴总要去学不一样的功课，走不一样的路，遇见不一样的人，两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一次，陈寻主动找到了方茴，却发现方茴的室友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因此陈寻便向方茴抱怨。
2: 宿舍说我是你男朋友，
3: 开学这么久你也没怎么出现过。
2: 高中跟大学不一样，每天圈在一个屋子，
3: 所以大学又不是高中，没必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男朋友。我就是想每天跟你多待一会儿。
2: 知道咱们都忙吗？咱俩课表不一样。
3: 是啊，课表都不一样，怎么办？
2: 哎，别去了啊，今天弹吉他给你听，好不好？
1: 那你得上课。
2: 别去了，我想好好陪你一天。
1: 那等我生日吧。
2: 好啊。
1: 哎，陈寻。
2: 陈小棠。
1: 怎么没去上课啊？
2: 你怎么没去上课？
1: 我逃课了。走。
2: 这个女孩叫陈小棠，她和方茴不一样。方茴就像是我的陆地，不管我飞得多高多远，只要看到她，我就能走到回去的方向。而沈小棠却是一只能和我一起高飞的鸟。
0: 有了沈小棠的陪伴，陈寻慢慢的开始忽略方茴。方茴生日那天，陈寻起得很晚，甚至差点忘记和方茴约会的事情。等到他找到了方茴，才发现方茴正在一瘸一拐的下楼梯。
2: 怎么了？在哪摔了？我们不是说好一起过生日吗？我最近忙着新年晚会的事，忙了都忘了。你小受伤怎么不跟我说呢？都怪我。我带你去医院吧。你别生气了，方茴，对不起，我错了。我最近真的特别忙。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方茴。
1: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三个字你一辈子都不要说。陈寻，如果有一天你喜欢上别人，你一定要告诉我，我绝对不会缠着你的，但你一定要跟我说。
0: 说完方茴便离开了。那时的方茴其实已经知道了陈寻和沈小棠的事儿，因为有一次方茴一直联系不到陈寻，却看到了陈寻和沈小棠在一起吃饭，而且举止亲密。一时精神恍惚的方茴就是因此扭伤了脚，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而在学校的新年晚会上，当方茴听到陈寻要和沈小棠一起登台唱歌的时候，方茴便向陈寻提出了分手。两人分手后不久，乔然便从英国回来了，因此陈寻、方茴、乔然、赵烨、林嘉默这几个人又聚到了一起。
2: 哎，说好了啊，今天我请客，谁也别跟我抢，你大老远回来你别闹啊。媳妇儿，把那个钱包给我。媳妇儿，
3: 你叫什么？咱们俩什么关系啊？你就这么叫我？
2: 你说咱们俩什么关系啊？真逗呢。
3: 你是我男朋友吗？咱们俩好上了吗？你就这么叫我？
2: 咱们不是好了有段时间了。行了，开个玩笑吧，干嘛呀？
3: 谁跟你开这种玩笑了？
2: 行，不说了。那个老板，来点菜点菜，
4: 来吧，点菜。
2: 来喝什么酒啊？
5: 都行。
2: 哎，你爱吃猪腰子，给你来一猪腰子啊。
3: 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了，行吗？
2: 青岛还是燕京？
3: 如果之前我有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那就对不起了，就全当咱俩是男女朋友。但是我今天要跟你分手。
2: 老板，点菜啦。
3: 赵烨，
2: 点菜啊，快点儿。
3: 从今以后，咱俩没有任何关系。
2: 快点，点菜，说他们多少遍点菜。我不是你男朋友，咱们就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间分什么手？咱们大家还都是好朋友，拿什么分手？谁跟谁分手？
6: 我们分手了，我跟陈寻分手了。
7: 喝什么呀？每次不是三杯就剁手，谁剁手？
3: 全开！
7: 自己开去。
1: 这时方茴自己搬来了啤酒，喝了几杯之后，他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
6: 那什么时候和他在一起的？那什么时候和他接吻的？你们什么时候上床的？
7: 哎，差不多，我先走了。
5: 陈轩，你听方茴把话说完好吗？
3: 你坐下。
6: 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都告诉我。现在本来不想过来的，我好想你。我想和你说说话。你不是说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吗？你不要我了，我怎么跟你一辈子啊？
7: 方茴，听我说，你说过一辈子不让我说那三个字。嗯，他们没有一辈子了，我今天必须跟你说。对不起。
3: 哎呦，
1: 就这样，乔然和陈寻打成了一。

0: 最后赵烨掀翻了桌子，制止了这一切。
1: 你还他妈活该，我也活该，你也活该，我们都他妈活该。
2: 高兴吗？
1: 高兴吗？高兴了就他妈干活吧。
3: 谁干的？赔钱。
4: 钱不就是他妈钱吗？
3: 对，就是
4: 有的就是钱，给你拿去。
3: 好，
5: 这些够了吗？够了吗？
3: 还钱吗？不给钱带你到派出所信不信？钱给不够，谁也别走。
0: 在餐馆老板的叫嚷声中，五人纷纷拿出了身上仅有的钱，然后一个个狼狈地离开了。不久之后，方回便得知了陈寻和沈小棠住在一起的事儿。方回因为难以经受这份打击，做了伤害自己的事儿，和花花公子邝强走到了一起。不久，方回便怀孕了。当学校老师把方回叫到学校医务室的时候，陈寻也跟了过来。
6: 行啊你，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是男朋友的吧？是咱们学校的吗？
6: 你说话呀。
7: 他叫什么名字？
6: 哪个系的？他是谁啊？
7: 你总得把事情告诉我们，要不然怎么帮你啊？
6: 你不要以为你不说话事情就能解决啊！你说啊，他是谁啊？
8: 你要不说被他们查出来更麻烦。
6: 谁的？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9: 我的，这孩子是我的。
0: 陈寻的话激怒了身边的沈小棠，因此沈小棠重重地给了他一个耳光。沈小棠离开之后，陈寻带着方回去了医院。
9: 那天我们等了很久，在我出去买烟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去了。那是我五年初恋的终结，也是我十年烟龄的开始，而方回这成了我一生戒不掉的心痛。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爱情，可是我却失去了他。我和方回就这样走散在了匆匆那年里。年轻时我们总在开始时毫无所谓，在结束时痛彻心扉。
10: 那排
9: 啊，而长大后成熟的我们可能避免了幼稚的伤害，却也错过了最初的勇气。
0: 到这儿，陈寻的回忆也就结束了，而七七也准备离开。但是在离开之前，七七交给了陈寻一段 VCR。 在 VCR 的最后，陈寻看到了方回，他依旧如丁香一般绽放，而七七就是方回的妹妹。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国产影片《匆匆那年》。与小说以女主角的自述讲故事不同，电影是站在男主角陈寻的视角，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电影的角色选定是由导演张一白、原著作者九月回等人一起商定的。在这些主创中，每个人都有力挺的演员，而九月回力挺的就是男主角彭于晏。而方回这个角色则是最难定夺的，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直到有人提出倪妮出演方回的时候，这个最难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影片开拍之后，导演张一白经常给九月回打电话，共同讨论影片里的人物、场景、修改台词。因此张一白想还原最真实的故事，而九月回是最了解这个作品的人。这一次版权快过期后才启动的《匆匆那年》，因为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同为青春怀旧题材，所以被不少人认为是一部跟风之作。但是张一白却认为80后青春片的热潮远远没有结束，于是他熟练地运用资源，利用银

销模式，让王菲的主题曲又一次先声夺人。好了，匆匆那年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雅丽、录音师董珂、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苏永康平稳干净的声线，一点一滴，一字一句地唱出了心中的失落与压抑感，以一种情感宣泄的方式，将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锁上记忆，潘越云。

锁上记忆，来自潘越云。这是一首越听越沉默的歌，它唱尽了所有爱而不得的遗憾。我们都曾试图锁上记忆，藏起忧郁，假装不再想你，可回忆从不听话，思念从不退场。潘越云用最温柔的声音唱出最决绝的伪装，也藏着最深刻的牵挂，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s。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陈百强，念青恩。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位漂泊在外的游子，在寂静的夜晚对着明月思念着家中的父母，那份眷恋与牵挂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歌爱万方。

歌爱万芳，万芳的歌声唱出了爱而不得的痛。当你深爱的人满心满眼都是别人时，那种滋味就像在寒冬被泼了冷水，从里到外透着彻骨的凉。你的爱像火加速蔓延，却不能燃烧我和你之间。放手是给自己最后的体面，这份爱终究到了该落幕的时候。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周杰伦《龙卷风》。

0: 有哭没有说。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短发，来自梁咏琪。前奏一响起，就感觉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每个女孩似乎都能从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都曾为了爱情患得患失，也曾在受伤后试图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走出来。而这首歌就像一个温暖的朋友，陪伴着我们度过那些迷茫和痛苦的时刻。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The Rose 玫瑰，来自 Westlife。

The Rose 玫瑰来自 Westlife， 这首歌最初由 Amanda McBroom 创作，被 Bette Midler 唱响，而西城男孩用他们清澈温暖的嗓音赋予了 The Rose 全新生命力。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展翅高飞来自陈琳。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你那么爱他，林隆璇、李圣杰。听这首歌时，与其说是在听别人的故事，不如说是在提醒自己，爱里没有两全其美的侥幸，只有珍惜当下的清醒。别等转身时，只能对自己说遗憾。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李玖哲、周笔畅，你好吗？

李玖哲、周笔畅，你好吗？这首歌像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用温柔的旋律与深情的歌词，缓缓诉说着曾经的恋人在分别后的思念与问候。当岁月的车轮驶过，那些未说出口的话，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情感，都在这一句简单的你好吗里面一一浮现。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告诉我陈绮贞。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静静

0: 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壮志在我胸，成龙。人生路上充满坎坷艰辛，伴随着孤独疲惫，如果心中充满信念豪情，就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柯以敏，想你想疯了。

奎敏，想你想疯了。这首歌是彭佳慧为好朋友奎敏夸刀创作的。据彭佳慧后来回忆说，当时写这首歌时的心情非常沉重，她将当时心里牵挂着一个人的想念完全融进歌曲的情境当中。奎敏发自内心深处的深情演唱，更加渲染了悲伤的情绪。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忠孝东路走九遍，动力火车。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听海，来自张惠妹。众多关于海的作品当中，大多数是看海，唯有这首歌大海是可以听的。原来大海的包容性如此之广，也正如此才抒发了深沉的爱恋，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金沙林俊杰。
1: 海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金沙林俊杰。在一个蝉鸣稀薄的夏日，窗外阳光正好，从指缝看去依旧灿烂如昔。在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代表的不仅仅是爱情吧，更是那年青春。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You are beautiful， 你如此美丽，来自 James Blunt。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慢慢，张学友。慢慢是个有魔力的渐进词，有些希望慢慢的变成失望，有些深爱慢慢的成了陌生，有些矛盾慢慢的化为默契，有些失败慢慢的缔造了成功。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

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凤凰古城或是稻城亚丁，又或者浪漫巴黎，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身边是你，前路是我们。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一公尺言承旭。

0: 新界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旧梦彭佳慧。1997年的彭佳慧首张专辑《说真心话》一举拿下台湾第八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其中一曲《旧梦》更是传唱至今。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Bee Gees Too Much Heaven 太多的天堂。

Too Much Heaven 太多的天堂，来自 Bee Gees。 Bee Gees 在1979年创作的这首歌最初是一首公益歌曲，三兄弟将歌曲全部收益捐赠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让旋律里的温柔有了更厚重的善意底色，舒缓旋律配上他们清亮温润的标志性假音，像一缕晨光穿透云层，感觉格外温暖。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有时候懒一点反而好，来自黄韵玲。外面的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线索，很多次的出现，把电影的情节串联起来。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游鸿明。

刘鸿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有些人只有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有些爱只有在错过之后才明白它的珍贵。就像歌里唱的，当我在漂泊中终于停下脚步，才惊觉身旁的人笑容从未真正灿烂过。爱情里最伤人的，莫过于辜负了那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人。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幸福，陈明。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渡口，来自蔡琴。人生就像一场旅行，站在岁月的渡口，你我皆是过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不如回顾一下我们经历过的渡口，也许答案就在其中。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And I love you so， 我是如此爱你，来自 Don McLean。

And I Love You So， 我是如此爱你，来自 Don McLean。 这是一首创作于1970年的老歌，这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其真挚的歌词，还在于 Don McLean 温暖醇厚的嗓音。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却用最质朴的情感打动人心，让听众在歌声中找到共鸣，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力量。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时间没有等我，来自潇潇。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你的眼睛，熊天平，许茹芸。有些爱不需要太多言语，只一眼凝望便懂彼此的真心，历经苦难的情愫反而更加纯粹绵长，一路相伴，一路心疼，把平凡岁月过成不离不弃的地久天长。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谭咏麟，让爱继续。

谭咏麟，让爱继续。真爱从不是一时激情，而是明知会痛仍愿意奔赴的勇气。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份笃定，若爱未散便勇敢牵手，让爱继续，不负初心。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爱笑的眼睛，徐若瑄。如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没有我你怎么办，何润东。相比何润东的音乐作品，大家更为熟知的是他的影视作品，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三国第一武将吕布，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以排云掌威震武林的不哭死神步惊云，都是他饰演的角色，一个人集齐了盖世豪杰的化名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陈仲义和陈绮萱兄妹两人不仅对唱歌有着独特坚持，更喜欢用旅行丈量世界，很多作品的灵感都来自旅途中的所见所感，这首歌也是如此。他们走过世界各地，却也更加笃定，看过再多风景，自己所爱的人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Unwritten 尚未定型，来自 Natasha Bedingfield。

0: 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北京时间0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2: Lesson 1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新晋城市新旧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北京时间4: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建城市新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干嘛？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北京时间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北京时间6: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柠檬的味道是酸溜溜的，就好像初恋的感觉。它不是苦涩，是青春给的调味剂，让后来的日子想起时还能闻到风里的青草香，想起那个穿蓝色衣服的人和那棵在心里摇晃了很久的柠檬树。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巫启贤，人生如梦。

人生如梦，来自巫启贤。巫启贤的这首歌如同一部人生的缩影，诉说着岁月的流转和世事的无常。他提醒我们，人生短暂如梦，应该珍惜每一个瞬间，活出自己的精彩。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Escapade 逍遥游，来自 Janet Jackson。

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这首歌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同样画面感十足，讲述两个人的偶然相逢，一见钟情，无奈的相聚后便匆匆的告别。他们虽彼此不舍，甚至还怀着对未来重遇的希望，却也清楚地明白这种相聚的渺茫。往后的时光，彼此只能默默承受着相思之苦。在那个通讯和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很多时候就成了永别。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爱情香，来自黄品源。

爱情香来自黄品源。弗拉明戈吉他与拉丁音乐是热辣的阳光调配成的音符，听着黄品源的演唱，似乎真真切切地闻到了爱情香，炽热却又饱含深情。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千年之恋，飞儿乐团。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嘛。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

0: 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New Boy 来自朴树。1999年26岁的朴树写出了青春洋溢的 New Boy， 高唱着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经历过后才知道梦想和现实有太多的差距，但希望总还是要有的。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It wasn't me， 那不是我，来自 Shaggy。

It wasn't me， 那不是我，来自 Shaggy。 很多人记得这首歌都是因为它的副歌让人禁不住魔性循环，却少有人留意过这首歌的清醒立意，以荒诞开场，以真诚收尾，本质是一曲劝人坦诚莫负真心的温柔提醒，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绝望的生鱼片，来自任贤。

金海心那么骄傲。在90年代末期的华语乐坛，金海心可以说是难得一遇的唱作型女歌手，但那时的人气并没有令她放低对音乐的要求，一直保持着纯真和淡泊。对歌手而言，音乐才是真正让人记住他们的东西。许多年过去，她的歌声沉淀愈发让那些牵挂她的人一直记。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只对你有感觉。来自飞轮海 SHE。

飞轮海 SHE 只对你有感觉。这首歌充满恋爱的甜蜜气息，仿佛见面时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会铭记在心，见不到时脑海里也只有他的影子。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好久不见，来自5566。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

0: 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2: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 S39 江宜高速镇江段往常州方向的大港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省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3: 你说的对，章鱼哥。
1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筑梦15载，同心创。

0: 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五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大家好，我是苏苏。
6: 大家好，我是小龙。
5: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

0: 早上好呀，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哟。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亮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两天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已经到了大家的假期了。
1: 哦，对
0: 啊，很多小朋友的假期，
1: 嗯，
0: 所以大家更有时间来回复一些奇奇怪怪、
1: 无聊
0: 的问题。
1: 今天我们的 CV 当时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经常会思考一些问题，有的是学习之内的问题，有的是学习之外的问题。
0: 对，
1: 今天我们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
0: 学习之外的事情，
1: 对，
0: 因为学习之内的事情我们帮不了大家，
1: 哎，
0: 没有那个膜。
1: 咱们一人说一个，就是世界上其他人啊。都没提出来过的一个新问题
0: 哦，
1: 我们来一个震撼首发，就是这个脑子里面经常会蹦出奇奇怪怪的问题。
0: 就你觉得可能世界上、虽然说我们提出，因为我们有世界的局限性、世界观的局限性，
1: 对呀、
0: 我们老觉得有些事情别人没有提出来，可能很早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就在我们俱乐部
1: 好，
0: 好心情俱乐部
1: 好，
0: 就在我们的这个开吧或者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在这儿首发了。
1: 对对对对。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有一个非常多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你咋没开直播啊？
0: 对，就
1: 啊，
0: 是这样子的。
1: 世界上有很多人会提出这个问题啊，
0: 这已经是 N 多人 N 次提的问题。
1: 怎么没开直播呀？
0: 我一到周末啊，这不是忙了两天很重要的事情吗？
1: 忙活动了。
0: 是我们江苏省内的一个抗癌协会，
1: 哎，
0: 然后做了一个非常权威的论坛，
1: 嗯，
0: 就人均教授级的参会标准。
1: 好家伙！
0: 然后我过去了一下，然后还给小伙伴说呢，
1: 哦，
0: 我说是不是我们拉低了他们的入会的学历？入会就是参与那次会议的平均水学历水平。
1: 要不是我们在后面力挽狂澜啊。这会就太卓越了哈，
0: 他们就太飘天上去了，然后讲的各种样的手术案例啊，讲的这个东西，然后就在感觉到，哎呀，知识是太权威了。
1: 哦，你等会儿哈，姐，你别讲活动哈，咱问的是你怎么没开直播呀？
0: 然后手机就扔办公室了，没就带回去了，带回去没有充电。
1: 对，你看平哥还是主动给你找台阶下了，是不是？是不是手机又没找到、
0: 没有，找就是放着忘带了。早上出门太着急，着急来见上大家
1: 啊、所以没开直播。
0: 我有新手机啊。
1: 是啊，哎，你这手机也能播一会儿？
0: 哦，我是比较爱惜新手机的
1: 啊、
0: 我长时间直播回我电池。
1: 行，这理由是蛮多，朋友们啊，来说说看啊，咱们世界上其他人都没提出来的一些新问题，咱们今天是震撼首发。其实我前两天高考的时候啊，
0: 你谁高高考？
1: 前两天，
0: 你高考？
1: 不是，前两天就是看别人高考的时候，行吗？
0: 差一点点就让你装到了。
1: 前两天看别人高考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高考参加考试的时候，试卷能自己带吗？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 对，因为我感觉发的有点难，
0: 怎么说呢？
1: 啊，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能自己带吗？
0: 我希望去找一下我们东方医院的周琴老师，
1: 怎么着？
0: 因为他比你了解一点嘛。
1: 哦，
0: 他这个给你做一些
1: 病情，
0: 哎，分析
1: 康复，
0: 哎，
1: 有救吗？
0: 难吧，今天。哪个领域都有个就是学科难题，
1: 那就不要为难周医生了啊！
0: 哪个领域都有学科难题、
1: 而且我经常也会想一个问题，比方说咱们去参加考试的，参加高考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试卷不能自己带的话，那如果说我脑子里面有答案，姐，假如我脑子里面有答案
0: 啊，
1: 算作弊吗？
0: 你要没有答案，你还交什么卷？
1: 不是，你还手机有答案算作弊？那我脑子里面有答案不算作弊吧？
0: 那个答案就应该长在你脑子里，
1: 是吗？
0: 要不你先去看看脑子吧。
1: 那这样不算作弊的话，那还是有点底气的
0: 啊，
1: 还是有点底气的啊。
0: 这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
1: 来，咱们来说说看啊，世界上其他人没有提出来过的一些新问题，咱们来个震撼首发哈。
0: 震撼首发，我有一个问题，到现在我也很难去了解。
1: 你说说看。
0: 就是
1: 啊。
0: 咱们都有很多的翻译觉得很厉害，尤其是各个国家给各个国家翻译，对吧？
1: 对啊，
0: 语言不同。那你说第一个翻译不同语言的人，他

0: 到底是怎么分的？
1: 哎，有点道理哈。
0: 他到底怎么又会这又会那的？
1: 哦，
0: 对吧？
1: 对，
0: 他是瞎翻的
1: 啊，
0: 还是
1: 人家有什么根据去翻译的？
0: 就他们是先靠比划，然后
1: 啊，
0: 你这个地方叫什么？我这个地方叫什么？
1: 哦，
0: 因为文字就是在咱们国家文字是一样的啊，这还好说，你这个叫什么？我这个叫什么？
1: 对啊，
0: 别的国家连字儿都不一样。
1: 那不同语言的人，他都怎么翻译的呢？这是啊，
0: 你们来想想。
1: 但是我曾经听人说过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哈，就比方说我们打个比方哈，比方说我跟一个老外
0: 啊，
1: 我们跟一个老外在一起，然后我们见着你了
0: 啊，
1: 然后我说美女，他说 beautiful， 哎，就对上了。
0: 那这是因为有一很客观的参照物在这放着，你们对这句话还行，对吧？
1: 啊，什么叫很客观的参照物啊？
0: 就是 beautiful 嘛，就你们知道你们的就是具象化的、哎、评价是什么？
1: 对 对，
0: 这两个人能对上。
1: 对 对。
0: 那你要放一个很中立的呢？
1: 啊、哦，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就别人喜欢你的
1: 啊、哦，
0: 说你很聪明
1: 啊、哦、
0: 啊，然后那个老外说
1: 哦
0: 嗯。
1: 就那种感受上的东西可能还不太一样，
0: 就是不知道应该是用什么样，对，这尤其是主观上的东西很难描述出来。
1: 对、傲娇的小公主说，大家早上好啊，孩子放假了哈，今天也是终于正常点到单位了。俺一直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空腹吃早餐是不是对胃不好？
0: 这件事情我们上一周就给大家分析过，空腹对空腹吃早餐、对胃是不好，
1: 应该吃完早餐以后
0: 再吃早餐。
1: 对对对对，应该这样比较合理、
0: 哎、是这样的话、你第二次的胃就比较好了、就能抵消第一次对胃的伤害。
1: 对对对、我们以第二次吃早餐的那次为准。
0: 是
1: 来，各位说一个世界上其他人没有提出来过的新问题啊，咱们来个震撼首发啊。
0: 星空下的朋友说，那为什么每次只要洗车就必下雨？那就说明你洗车洗的不勤，这才几天才下雨、咱又不是南方的黄梅天经常下雨。
1: 哦，那下回那农民伯伯别求雨了，求你吧，
0: 洗车去吧，
1: 众筹。三千大姐说，这个试卷啊是不能够私自带出来的，但答题卡可以带出来。
0: 你不要骗我们，
1: 是吧？
0: 答题卡怎么可能带出来？
1: 答题卡也得交啊。
0: 对呀、
1: 对对，把答题卡带出来。
0: 你想干什么？
1: 这不行啊，这是。
0: 对呀、
1: 来，咱们说一个世界上其他人没有提出来过的一个新问题，就这问题啊，可能在你的脑子里面萦绕了很久。
0: 嗯。
1: 就是你自己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啊，哈哈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帖子啊，作者是这么问的，说为什么每次这个进球以后啊，运动员要以很慢的速度再踢一次？
0: 就是怕你们看不明白，重踢一遍，慢慢的，你看你看。我刚才是这样一个转身、哎，一个假动作、带球长团、对方我一个助攻、我的队友碰下进了。
1: 你看看运动员还是太全面了，
0: 哎，还是太照顾我们这些球员了，
1: 对对，
0: 球迷了。
1: 对、为什么要以很慢的速度再踢一次？
0: 是
1: 我想看过你们，就是你们谁看过苏超他们踢完进球以后会再表演一次吧。
0: 啊，不光进球还表演一次呢，
1: 啊，
0: 有时候犯规还在表演一次呢。
1: 哦，
0: 哎，这都是当场很难得的视觉。
1: 对，刚才怎么着，手怎么着了，手球了，还怎么着了？
0: 我是不是有点越位了？
1: 哦，都表演一次啊。
0: 哎。
1: 哎，你看啊，真是，我觉得运动员挺辛苦的，
0: 还得拉过来吹个哨，冲眼。
1: 对，看看说，我之前看到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那个葫芦娃里边啊，那个老爷爷才是大娃，他仗着自己先出来的，比别的葫芦娃先出来嘛，所以就叫他爷爷。
0: 那个爷爷如果他是大娃的话，他长得也太一步到位了吧？
1: 对，
0: 他也太显老了吧？
1: 对。那应该是老大娃大老娃呀，真是啊。
0: 所以
1: 哦，老爷爷
0: 其实是八个葫芦，
1: 是吧？
0: 出来之后就把自己的这个居家设备给扔了，
1: 对，
0: 然后仗着自己是大娃说你们要叫我爷，
1: 哦，
0: 损了。
1: 对，老爷爷才是大娃啊。
0: 嗯，
1: 那各位来说说看啊，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一直萦绕着某一个小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可能是世界上从来没有想出过来一个问题。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帖子是怎么说的
0: 啊，
1: 说那个就是在这种搜索的软件当中啊，
0: 嗯，
1: 每天有大概15%左右的问题是新出来的问题，就是别人可能从来没想过的一个问题。
0: 哦，
1: 啊，所以别人有很多人为什么浏览器他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啊， 因为他宋柯的问宋柯的问题啊，实在别人一般想象不到。
0: 奥特曼到底是野生的吗？
1: 对，啊，这个搜索内容是全新的，没有被问过的，就感觉很神奇。这个
0: 马天天低头能得颈椎病吗？
1: 啊，来，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问题。今天咱们把这个小问题给他问出来啊！
0: 哎，
1: 来个震撼首发。大曹说，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什么大牛啊、大象这些，人家光吃草，光吃这些素的
0: 啊？
1: 就能长那么肥，这不人类吃素却号称能够减肥呢？大象吃草人家是增肥，是不是？我们吃素的为什么叫减肥呀？
0: 大象是不是也吃水果？
1: 吃水果归吃水果，但也不是肉，是不是？咱人类吃水果吃素的那就相当于是减肥了。
0: 哦，
1: 这是为什么呢？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真是。
0: 大象
1: 啊，
0: 不吃肉吗？
1: 啊，大象不吃肉吧？
0: 我也，
1: 哎，大象
0: 豆包豆包，大象吃素吗？大象吃肉吗？
1: 哎，这又得问起来了，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说一个世界上其他人都没有提出来过的一个新问题，咱们来一个震撼首发啊！
0: 我们查到了，大象是纯素的食物，
1: 纯素的吧？
0: 啊，主食是野草、
1: 哦、
0: 树皮，
1: 对啊，
0: 树叶，
1: 对啊，
0: 树枝、芭蕉、芦苇各类果实，一天要吃几、
1: 啊？
0: 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胖了，
1: 为什么呢？
0: 他虽然吃的素
1: 啊，
0: 但他吃的多，他一天要吃几百斤的食物。
1: 哦，
0: 啊，
1: 对对对对，吃太多了。
0: 对呀、啊，他你在重量不计的情况下、
1: 啊，
0: 你不能看他吃的东西。
1: 哦，
0: 而且生理结构是因为他的牙齿、肠胃只能消化粗纤维的植物，
1: 哦、
0: 没有捕食、消化肉类的身体条件。
1: 啊、哦，实在没想到曹哥这个问题被我们硬生生给他解决了，这是啊。
0: 哎。
1: 哎，来，其他人没有提出来过的一个新问题，咱们来个震撼首发。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每一次我想跟他，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0: 今天他有不一样的一个。
1: 幸好你今天没有带手机啊，这事
0: 啊，真是。我现在特别想用新手机开直播了。
1: 别别别别别别，
0: 让大家看看。
1: 原来可以手持麦克风啊！咱们在主持活动，现在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有点
1: 奇了怪了，这是。

0: 想让场上热闹热闹的感觉。
1: 对对对，说出来大家可能不太信啊，真是。
0: 他吃饭的家伙掉了。
1: 饭碗掉了，麦克风现在握手里了。哎呀，太奇怪了，这。
0: 因为我大家一看完我们直播，应该都是、啊、我们都是吊麦嘛。
1: 对啊。
0: 啊，就直接就张嘴就说就行，但是他现在手持麦。
1: 对对对对，看来我现在功力见长点。
0: 哎，你没事拨了他干啥呀？
1: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掉啊。嗯，先感谢一下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老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五十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世界上其他人都没有提出的新问题。你来提出一个问题。
1: 对，为什么我的掉了，你的没掉？
0: 哎，我身体好。
1: 人品差的人就要这样握着吗？人家啊。哎，其他人没有想出来过的一个新问题，咱们来想想看啊。嗯、这个练一个人，他说沙漠常年不下雨，对不对？
0: 对啊。
1: 比方说什么撒哈拉沙漠什么？
0: 对呀、啊，要问为什么人呢是沙漠呢？
1: 那为什么萧敬腾去，为什么不请他去唱演唱会呢？
0: 啊，
1: 是不是？
0: 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地貌。而且一次水解不了近渴
1: 哦，
0: 他就是他就是雨神下透，好吧？
1: 哦，
0: 他不能天天在那唱呢。
1: 你还别说哈、啊，你今天给不少人解了问题了。
0: 我这个人就是文化素养高，又在昨天的活动里进行了微醺
1: 啊，尤其跟教授们在一起，
0: 对，聊聊天啊，说说话，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对啊、哦，来，你看，就是你看，因为你昨天跟医生啊他们在一起，
0: 对，
1: 你看他们这像这样的病情一般需要几个疗程啊。
0: 他们这种病情呢、
1: 啊、
0: 基本上就想吃点、
1: 哦、
0: 吃点啥吧。
1: 因为您这个嘴不是安慰人的，这是啊。你要说到嘴的话，平哥说什么吃饭的家伙掉了。
0: 嗯，
1: 小龙的嘴巴掉了吗？还好嘴巴还在、
0: 啊、
1: 嘴巴要是掉的话
0: 粘上了，那个是自动带粘胶的、嗯、
1: 对对对对，嘴巴要是真掉的话，那就真成真正的脱口秀了、嗯、
0: 那他不还得火得要命。
1: 嘴巴都掉了啊。7433说，为啥汽车轮胎不能是五个呢？
0: 现在不都五个吗？
1: 加备胎对吧？
0: 对呀、啊，加一备胎呀、啊
1: 哦。
0: 有的那更能显摆点的，都把备胎放在后备箱上呢。
1: 对，放在
0: 后备箱
1: 后座呢，
0: 后头。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后备箱的背面
1: 啊、哦，
0: 背着走。
1: 为啥非得是四个，不能是五个呢？我经常也会想这个问题。
0: 为什么要五个？四个不够你开呀、
1: 啊？哦，四个其实也够了的吧？
0: 对呀、
1: 啊，
0: 四个完全够，你想开。
1: 还有就是那种三蹦子。
0: 三轮车你骑，我刚才他想五个，我就在想那个轮往哪放
1: 啊、
0: 哦？我就往哪放都多余。
1: 往中间放，往中间放，
0: 就是往中间前头放。
1: 哦、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的脑子里面有没有经常蹦出过奇奇怪怪的问题？今天咱们问出来，来个全世界震撼首发啊！
0: 哎，
1: 哈哈说，我经常会想一个问题：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还是同一个人吗？
0: 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1: 是吧？
0: 我今天早上让我很多的内耗突然间释然的时候，
1: 哎，怎么着啊？
0: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现在咱们说，我现在所做的努力就是为小时候吹的牛来圆谎来了，
1: 对呀、啊，
0: 对吧？就是为了填补小时候吹的牛的这个事儿。后来我就发现，
1: 怎么着？
0: 就是其实人的想法都是一段性的。比如说我这个阶段我特别想跳舞，小的时候我特别想跳舞比如说啊，
1: 比如说特别想跳舞，
0: 我以后一定要当舞蹈家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不适合对吧？你不能说我为了我小时候说的某一个想法就必须啃死在这条路上你可能3个月前做的想法和现在都不一样
1: 还真是这样的，
0: 是吧？你不能为了3个月前或者是更小时候的一些幼稚懵懂的想法来困住现在的自己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你还别说哈，
0: 你也不内耗了。
1: 就是以前我不相信的一个事儿，我现在相信了，真的。就以前我就觉得说那个四十不惑哈，
0: 哎，不到呢啊，我提前不惑的
1: 啊。哎，我以前不信的，我现在觉得人就是讲的就有道理的呢，人确实不惑。
0: 我明白了，是吧？
1: 来，各位说一个世界上其他人没有提出来过的新问题，咱们来个震撼首发啊！
0: 嗯、
1: 凯说，现在的新能源车已经没有备胎了。
0: 哦，
1: 我选好。
0: 你那个车不就新能源吗？
1: 好好像是没备胎哈。
0: 你后备箱底下没看看？
1: 没想过了，没打开那里呢，怎么办？忘了呢现在好像因为有的车它可以有那个救援系统，你呼叫它，它可能给你换备胎。
0: 我们那个车也有啊，油车不配。

0: 电源系统啊？
1: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那个，就是因为也看人，有时候这车子
0: 哦，
1: 你像我姐需要说她能缺备胎吗？这是
0: 我千斤顶好几十吧。
1: 家里修车厂，修车厂人生啊！来，各位说一个世界上其他人没有提出来过的一个新问题。今天咱们来一个震撼首发，就脑子里面会萦绕出一种新的问题啊！
0: 嗯，
1: 快乐说，我为什么开空调的时候，我开26度冷
0: 啊、
1: 我开27度就热了，
0: 你就事儿多。
1: 我觉得这就显示出
0: 你还快乐呢，
1: 这就显示出了空调被的重要性哈。
0: 哎，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它得跟鞋一样，它得加点捂，比如26.5度
1: 啊、得中间那度数啊。
0: 对，但是你这个开的确实还挺节约的，
1: 哦、
0: 像我得25度才冷。
1: 啊，您现在家里面都开25度？
0: 25度冷，26度热。
1: 前两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如果说想让自己睡眠质量变高的话，
0: 就稍微要冷一点，盖被。
1: 对对对，盖点小被子。
0: 哎，
1: 然后我现在不仅开空调，还有开风扇。
0: 对呀、啊，那更冷了。
1: 啊，我要循环一下的。我要循环一下的啊。刘老师说，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哈。比方说，我会经常幻想，假如说我要是去做了一个网红啊、博主啊，做什么自媒体了，那我做了以后会不会被网暴啊？
0: 你网暴是因为塌房？还是因为啥呀？
1: 因为我就觉得我每次在想，我万一我红了，
0: 他把你小时候抄人作业
1: 啊，
0: 把你小的时候上课淘气，
1: 对，这万一被网暴了，这咋整呢？这是。
0: 但是我觉得你端哪碗饭，你就得受哪个方面的坎儿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就是你既然想
0: 你可能就会烫哪方面的嘴，
1: 是吧？正常，这是。
0: 这都很正常，就是你哪家自媒体红了之后，不会有一些竞品啊，或者是一些人蓄意而为之的，就来做这种事情的。
1: 哦，我觉得有道理哈，就是你做哪个行业，你就会受哪个行业，欲戴皇冠，必受其重哈。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就像他们说演员，你要吃这碗饭，你就不能吃那碗饭，他们天天饿得也难受，这都一样，这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你想当网红赚那个钱，受那个关注，你就得把自己做的就是，我一直一句话啊，就是你出去。不要我行我素太厉害，要觉得四面八方都是摄像头，你这样的事情你就做不塌方。
1: 有道理啊，有道理。就是说这个您前段时间没来上节目的时候是出家了吗姐？
0: 我上山上找着大师。
1: 怎么这么通透现在啊？
0: 就是因为
1: 我都怀疑你出家了呢啊！
0: 就是因为前段日子吧，过得太辛苦。
1: 对，我前两天跟大哥去唱 KTV 的时候，大哥唱
0: 你俩去 KTV
1: 啊？他唱的歌我就挺经典的。
0: 他唱的什么？
1: 爱上一个出了家的女人，
0: 不回家是吧？
1: 出了家不回家的女人啊！来，各位，全世界其他人没有提出来过的一个新问题，今天咱们来一个震撼首发啊！哎，这问题真问到我了哈！李老三问的是，奶牛有公的吗？
0: 啊！
1: 哎姐，奶牛？
0: 奶牛有公的吗？我重复一下问题。
1: 啊，重复一下问题啊！
0: 有公奶牛，大家都有。
1: 奶牛不是我的理解，奶牛不是母牛，然后。产母乳
0: 奶牛，
1: 所以就牛奶
0: 是一个品种的名字
1: 哦，
0: 它不是产奶母牛的专属叫法
1: 哦。
0: 然后这个品种是分公母的
1: 哦，
0: 哎，母牛怀了孕之后才能产牛奶
1: 哦，
0: 公牛不产奶
1: 啊，公奶牛不产，有公奶牛对吧？
0: 对
1: 哦，那就行，那就行。我一直以为公牛是插座啊，明白了啊。来，各位，你们今天提出来的一些新问题啊，确实让我们启发了一些新思路啊。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看啊，就是哪个小问题在你的脑子里面经常萦绕着，咱们一起来想一想啊。
0: 哎，
1: 今天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啊。雷克萨梅斯啊，他说的是，就那种法制节目陈述案情的时候
0: 啊，
1: 一边说现场没有监控，
0: 对，
1: 啊，也都说什么监控死角啊，没有监控这种，但一边又会放相应的犯罪视频。我想问一下，就这种视频一般是找人演一遍吗？我从小就有这个有这个意思。
0: 你猜那种法制陈述案情的东西是不是纯人演？
1: 哦，
0: 你看他采访那个当事人，他都得给他打码。
1: 哦，
0: 这人家有肖像权的呀。
1: 哦，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那个犯罪手法那么细节，
1: 哎，
0: 他旁边还配个人给他拍摄呢。
1: 应该要稍微的走一下流程，对吧？
0: 肯定是啊。
1: 啊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说一个世界上其他人没有提出来过的一个新问题，咱们来个震撼手。 发啊。
0: 哎，
1: 大曹说，我想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说，在猪的眼里面，什么样的猪长得比较漂亮？希望小龙能够回答一下。
0: 他可能会觉得你物以类聚吧。
1: 哦，所以他需要我来回答一下。
0: 对，他需要你回答猪的问题。
1: 没，这种问题我确实比较难，因为这种问题一般在猪的脑子里面。
0: 哎，这节目是不是快停了？
1: 差不多，
0: 都开始怼听友了。
1: 差不多，他都让我回答了，我还不能怼他呢。来，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码回来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今天又是一个磨脑子的日子啊！而且很多人呢有很多的想法，
1: 嗯，
0: 这个想法它萦绕在自己的
1: 脑海当中，
0: 没有给外人道也。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就要世界来个首发，
1: 哎，来
0: 震撼首发，
1: 来说说看啊，你的脑子里面经常会萦绕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小问题。
0: 是，
1: 哎，
0: 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说一下，莎莎奥莱年终庆从6月27号、就是。上周六开始，
1: 对，
0: 到现在一直到7月5号不止半价啊。徐州首届吃冰人大会7月1号到7月5号连续5天，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持续开放。
1: 对，集结了全国70家的全国人气的美食品牌，有90%的品牌呢是首次登陆徐州。不光有这个超火的偷吃大赛啊，还有那个反差感的 NPC 呢会全场巡游，还有 QQ 音乐三大巨头怀旧音乐会啊，什么许嵩啊、徐良啊、汪苏泷的经典的金曲专场，有这个应援现场啊，氛围感会拉满。
0: 而且这个全程保价买贵退差，抖音有一个超值的团购券可以叠加使用，可以叠加全场活动使用。
1: 对，
0: 不是这个抖音券可以叠加使用啊。
1: 哎，比方说有这个什么450团500、880团1000，就是大额直省，叠加用券更划算。还有单日消费满1388呢，还会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的盲盒，
0: 里边有超火的星星人拉布布
1: 啊，嘎子姐哈、先到先得，全程价保，买贵退差，
0: 还有什么的
1: 啊 ？Demo 是吧？都是一些潮流品牌，反正是
0: 啊，
1: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全场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说一个关于世界首发，大家都没有提出来的啊。
1: 三千大世界说。这个我以前脑子里面经常会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能不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淀粉
0: 啊？
1: 还真有这个，
0: 为什么？
1: 他说我国的科学家还真研究出来了
0: 啊，
1: 就把可以把那个二氧化碳合成淀粉，难怪有人抱怨穷得喝西北风，原来不是穷，是为了省钱啊，喝西北风真能喝成淀粉呢？
0: 那你要说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它一定不是在人体介质当中成成型的吧？它应该是在一些
1: 环境当中。
0: 对呀、那个这个环境，我都穷成喝西北风的人能达到吗？
1: 哦，对，你看一提到西北风，我血就急，真是。
0: 对，我因为每到还房贷之后的那两天啊，
1: 他专属方向，那是方向他专属的，
0: 哎，
1: 因为他口刁啊，西南风都不喝，
0: 那太柔，
1: 只喝西北的，
0: 那西北烈，
1: 哎，
0: 大瓶子说南两快下岗了啊，
1: 那怎么着？
0: 一个让小龙回答猪的问题
1: 啊，
0: 一个说这问题在猪脑子，哎，让小龙回答是听友让的，不是我让的，
1: 是吧？
0: 对呀、
1: 对，他说不过我已经替你们给那位老铁说过了，他已经不生气了。你俩下节目以后能不能把那个调解费给我转一下？
0: 我真的就没有见过那么拙劣的
1: 通信
0: 诈骗。
1: 哦，我说呢，我说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你会感觉到钱莫名其妙就没有了，原来是被这样的人骗走了。
0: 6534说，
1: 哎，
0: 我就想问问各位，你有没有什么招，能不能让我们单位顺其自然的倒闭呢？
1: 哦，
0: 然后我觉得很为难的被离职，他能给我 N+1，
1: 而不是我主动的提出离职。
0: 那这样他不赔我
1: 哦，
0: 对吧？
1: 还要顺其自然的，
0: 他要顺其自然的倒闭，然后我很为难啊，我要跟那个单位共进退，人家不行，你吃太多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得辞退你了，
1: 哦，
0: 然后给我 N+1呢，
1: 哦，
0: 然后我就每月都经历着我进去就倒闭的这种样子，
1: 哦，
0: 我就发了。
1: 哎呦，这个问题离我太遥远了，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呢。对，曾经就是太遥远，太遥远。姐，您方便回答这个问题吗？
0: 我就干了这一份工作，
1: 就想把它干好，是吧？
0: 就现在我这个工龄啊，
1: 对，
0: 已经是被单位宠着的工龄了
1: 啊，
0: 丝毫不敢给我提出 N+1，
1: 涉及危险发言。

0: 没想过这个问题，确实离我们太遥远啊。各位，你们来想想看，哪个问题曾经在脑子里面想过啊？
1: 嗯，
0: 这个菲林土豆说，比方说有这个导盲犬禁止入内的牌子，我想知道这个是给盲人看的，还是说给导盲犬看的呢？
1: 一般来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导盲犬禁止入内。
0: 对，导盲犬应该都可以进，对吧？
1: 对，任何地方导盲犬是没有，不可能不让他进。
0: 他拥有最高路权。
1: 哎，
0: 啊、
1: 对呀、
0: 啊，
1: 那如果导盲犬都禁止入内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咱也别去。
0: 哦。
1: 它一定是一个很超危险的地方。
0: 对。
1: 因为小狗啊，它什么东西的
0: 啊，
1: 对吧？你要是他都不愿意去，那咱也不去。
0: 比方说，
1: 或者是他情感上不让他去，那咱也不去。
0: 对，我前两天也看到有一个帖子，虽然有点冒犯啊，但是也是有些人好奇的问题。
1: 嗯，
0: 说咱们怎么跟一个盲人去描述一种颜色，对不对？比方说，我们知道黄色是黄色、红色是红色、绿色是绿色，那你怎么去跟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颜色的人
1: 是的
0: 去描述那种颜色呢？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确实有很多的不便性，或者是。就是还有你看有一些现在特别好的一个公益组织嘛，毕竟咱也是志愿者，
0: 公益宣传大使啊，
1: 志愿者协会的会长，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会长，
0: 对对，太会长了，真的。
1: 对，然后底下有很多的组织，你会看他们有带着盲人跑步的，有带着盲人看电影的。
0: 对，
1: 其实他有的时候就也会说电影，就是表述表达，告诉他们演的什么，用自己的一些语言的文化，让他有一些幻想。
0: 对，
1: 就是每个人本来就是，即使我们是能看见的
0: 啊，
1: 有些人看颜色还不是色，看山还不是山呢。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对不对啊？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
0: 颜色
1: 建模定位吧。
0: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每人心里都有颜色的意思啊。
1: 我对你现在是戴着有色眼镜。
0: 行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其他人没有提出来过的一个新问题。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8: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

0: 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嘿，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EO 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为什么就是我不是叫为什么，就是说一个脑子里面其他人都没有提出来过的一个新问题。咱们来一个震撼首发，就是这个问题啊，确实一般人想不到它。
0: 对，
1: 对不对？
0: 正常人不能那么想。
1: 哎，
0: 你或者说这个问题有没有在你小的时候的脑子里出现过？
1: 对，
0: 比如说三孩爹他就说，
1: 哦，说个问题，
0: 说龙，
1: 哎，
0: 人为啥要吃饭？
1: 为啥要吃？
0: 这是不是还进化的不行啊？
1: 哦，要是不吃饭了，多省事儿啊！
0: 对呀、
1: 啊。我觉得人不能进化说不吃饭了。
0: 我觉得啥爱好都可以没有
1: 啊，
0: 但是饭这件事情，
1: 对，
0: 它一定是个大事儿。
1: 你说一天三顿饭就有三顿的快乐。
0: 如果人可以不吃饭，
1: 哦，
0: 人就可以不工作。
1: 哦，姐，真的吗？要是这样的话，我今天可就可以不工作了。
0: 我们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糊口才来工作的吗？
1: 哦，有道理。
0: 为什么叫糊口呢？
1: 对对对，
0: 对吧？他人的为了就是让自己吃好过好，那不就是才是要吃饭呢？
1: 哦，有道理。我觉得人是得吃饭的。
0: 哎，
1: 你像我太奶，就每年就清明节吃一顿。
0: 你今天多冒犯，你是个多冒犯，
1: 是不是？所以该吃饭得吃饭，朋友们啊！您觉得就是哪些小问题啊？就是是。普通人可能想不到，但是在你的脑海当中经常会萦绕的一个小问题。
0: 我小的时候还想过一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你想，你看白云啊，
1: 啊，
0: 如果说云朵是有重量的，
1: 哦，
0: 它为什么能飘？
1: 哎，有道理啊！你都说那云里面都有雨啊，那有雨都很沉的，对不对？
0: 对呀、啊，还有的还几百万吨呢。
1: 哦，对呀、啊，
0: 几百吨应该说啊。
1: 对，怎么就能飘到空中了呢？真是啊！啊，那各位一起来想想看啊，
0: 云它为啥会飘？是因为它太浮了吗？
1: 那根据我们看小品的经验，白云就是飘，白云就是飘，这是啊，
0: 是是是、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有没有哪个小问题在你的脑海当中时常萦绕的？这是啊
0: 啊。
1: 哎呦喂，有这么多朋友思考这么细啊，这是啊。
0: 因为确实，颠颠说的很对，他说有这么一种人，他天生就把蓝看成绿，
1: 哦，
0: 把绿看成蓝，
1: 哦，
0: 在他眼里。天空是绿色的、
1: 哦、
0: 草地是蓝色的。
1: 色盲是吧？
0: 这其实这种色盲还比较小众、哎、还有很多的是红绿色盲呢。
1: 哦。
0: 红绿色盲就是红色看成绿色，这个对生活的影响比这个蓝和绿大、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红绿灯
1: 哦，
0: 他会看岔。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就是看人走。
1: 对，他从小大人就告诉他天是蓝色草是绿色，于是他一辈子就把自己看见的绿色叫做蓝色，把看见的蓝色又叫做绿色。
0: 没有人发现他的视觉是颠倒的，包括他自己，他现在问题来了，你要怎么证明这你不是这个人？ 你又凭什么证明在你的眼里的蓝色和别人眼里的蓝色是同一种颜色？
1: 哦，
0: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
1: 是吗？
0: 就是做过一件衣服，
1: 对，
0: 在有些人眼里它就
1: 是
0: 蓝色，有些人眼里它就是绿的。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说它是蓝，说它是绿的时候，每个人对那种颜色的理解还真不一样，是吧？
0: 他只要穿得好看
1: 哦，
0: 蓝蓝绿绿呗。
1: 行哈，那个咱们得抓紧时间进组广告，我修过麦克风啊，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